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周五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aespa 的 Live My Life。

0: 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啊，其实我已经感受到首尔这个夏天的热度了。
1: 是的，那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也应该能感受到了这份炎热。
0: 哎呀，实话实说，我感觉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伞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挡雨；那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挡太阳。感觉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强烈到在太阳底下走几步都会被晒伤的程度。
1: 是的，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哪里呢？
0: 可能是在学校的食堂，又或者是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或者是在车里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又或者是在室外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如果是在室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可不要小瞧了这6月份的紫外线呐。
0: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位于首尔城北区的城北洞。
0: 上次介绍的三清洞还有北岳天空路，离这里是不是很近啊？
1: 没错，离三清洞不远，也靠近北岳天空路，所以很多人都会安排从城北洞一路逛到三清洞，或者在城北洞悠闲的待上一下午之后呀，再开车去到咱们之前说到的北岳天空路兜兜风。
0: 感觉这里和那些游客们常去的热门景点不太一样，哎，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1: 是的，这里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热闹拥挤的感觉，但它更适合慢慢的去散步，感受街区本身的氛围。那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北洞这种安静又有韵味的隐藏魅力。
0: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幺零幺三，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NX 的 Love or Di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时候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从地铁站开始，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云逛一下这神奇的城北洞吧。
0: 好的，去到城北洞最推荐的交通方式呢就是地铁了。乘坐四号线到汉城大学入口站，再从六号口出来，就已经踏上了进入城北洞的路途了。
1: 其实我对这段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走着走着就开始上坡了。
0: 是的，城北洞最先欢迎你的方式呢就是爬坡，感觉健身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啊，我当时一边爬坡一边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哎，走着走着呢就会感受到街道上的车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树木却越来越多，然后呢周围就开始出现那种特别漂亮的独栋住宅。
0: 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起始地点呢就在大学路的附近，然后走了大概3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那个有独栋别墅的地方。然后我就感觉啊，特别像是从首尔这座城市突然切换到了一种小说里的感觉。
1: 哎，我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
0: 如果天气太热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汉城大入口站六号出口出来，然后坐社区巴士前往吉祥寺，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以为吉祥寺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寺庙，然后呢我好奇的搜了一下，哎，结果介绍说这里以前居然是一家高级的韩定食这种料理厅。
0: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后来才改建成为这个寺庙的。
1: 而且吉祥寺里面的绿意真的是非常的浓厚，走进去呢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森林，哎，甚至像是在欣赏一座精心打理的庭院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然后它寺内到处都摆放着长椅啊，很适合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间安静的古朴的图书馆，可以静静的看书发发呆，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消磨时间的地方。
0: 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明明这个地方是在市区嘛，但是一进去呢却会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就只能听见风吹啊，树叶的沙沙的那种响声。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城北洞特别有代表性的气质可能就其实已经从吉祥寺就开始出现了。
1: 哦，你说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气质呢？
0: 就是那种不急不着急，然后没有人催你的那种感觉。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0: 不过坐社区巴士直接到吉祥寺的话，虽然很方便哈，但如果你能够稍微忍受一下炎热慢慢散步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朝着北亭村的方向，然后一路往上走。因为越往山坡上面走越能发现其实城北洞真正迷人的地方。
1: 没错，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逛逛进去的，哎，然后我突然发现怎么眼前全部都是那种小巷。
0: 是的，完全像迷宫一样。
1: 对对，
0: 北亭村和北村韩屋村其实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景点，所以少了一种可能你参观一个景点的那种感觉。但更多的是进入到了一种别人生活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然后呢还有一些阿姨提着那种刚买的一袋子水果蔬菜回家，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小猫。
0: 对，那里有特别多的小猫。
1: 是，而且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来到整个城北洞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0: 是哪里？
1: 就是这个汉阳都城的城墙。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快到傍晚了。
0: 哇
1: 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左边是这种老房子的屋顶啊，然后右面呢是那种远处的高楼，然后当时那个夕阳刚刚好就落下来了，所以我眼前整个首尔就变成了橘色调，真的特别美。
0: 哇塞，夕阳西下，我也特别喜欢这城墙的那一段哈，因为站在那里真的就能看到首尔其实就是一座被山包围起来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然后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下边，然后边看这些地方呢也特别适合去发呆。
1: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站在那里就是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呢被风吹着 着，哇，特别像是那种电影的结尾部分。
0: 确实，我下山之后感受到的呢，就是整个城北洞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恰恰相反，是我在整个散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点。
1: 没错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去咱们城北洞转一转。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NICE 的 Sweeti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
0: 嗯，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481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西大门区的安山森林步道。
1: 嗯，
0: 不是很高的山，但是木栈道修的特别好，天气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慢慢走到烽火台附近，看着首尔的楼群发呆啊。最喜欢的是下过雨的第二天，这个空气特别清新。
1: 嗯，真的感觉一到夏天，一到现在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登山啊还有徒步啊这样的话题是真的是离不开的。
0: 是的，
1: 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那个这个天空步道
0: 是是
1: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西大门区的安山森林步道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适合去散散步散散心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看到这个木栈道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从青岛过来的嘛。
0: 哦，
1: 然后青岛的沿海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木栈道
0: 啊，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当夕阳落下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可以在木栈道那边看到夕阳，还有就是灯光打到那个木栈道上面会变得非常好看。
0: 哇塞，我觉得这个画面简直是太浪漫了吧。也
1: 是，但突然让我有一点就是
0: 想回家的冲动吗？
1: 是的。来，让我们继续看一下手机尾号7294的听众说，我的宝藏散步路线是药水站附近一直走到蒋中潭公园。
0: 哦，是一条路线。
1: 嗯，游客不多，树很多，然后秋天的时候呢银杏叶特别漂亮，我经常下班后绕路走一圈再回家，感觉一天的压力都会少一点。
0: 哦，
1: 哎，我还没有去过这个蒋中潭公园。
0: 我也没有去过。对，感觉第一次哎，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
1: 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方。
0: 是的，而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
1: 嗯，
0: 我好像还没有感受过这个首尔的秋天。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手机尾号917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家在马浦区，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从望远市场一路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先买点小吃，然后再拿着饮料慢慢走去江边。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路线啊，但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生活感。
1: 嗯，不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嘛，然后需要集齐一些所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
0: 嗯，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起一些公园你要走很多的路，我有时候就会选择直接去找当地的一些市场。
0: 哦，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对的，而且这个望远市场我是经常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韩国的市场。
1: 嗯，
0: 我觉得韩国市场里面有很多的美食。
1: 嗯，
0: 像什么刀削面啊糖饼啊什么的，我之前有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
1: 是，真的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后边天天也会跟我们聊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嘛。
0: 没错，
1: 每一期大家都会一块儿去探索很多好吃的韩国小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一提到吃我的这个嘴角就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
1: 说到刚刚那个蒋中潭公园，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照片。
0: 嗯，
1: 我发现这个地方也真的还挺适合去city walk 一下的。
0: 嗯，是的，而且感觉哎，就是更亲近大自然的话氧气会更多一点。
1: 是这样。手机尾号25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首尔站后面的万里洞。
0: 哦，
1: 往后面的小巷走走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和小咖啡馆。
0: 嗯，
1: 那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呢在那里散步，看着首尔站附近慢慢亮灯。
0: 哦，
1: 嗯，子怡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逛这种小咖啡馆的地方？
0: 小咖啡馆，其实因为我都在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就是我比较路痴，然后我每次都是逛到哪儿是哪儿，所以说这种小咖啡馆我基本上都是走走停停吧。
1: 嗯，
0: 就是看到哪个就进去，哎，歇一会儿这样子。
1: 嗯，
0: 你呢？
1: 其实要我推荐的话，我还是特别钟爱咱们的圣水洞。 真的是感觉常去常新，
0: 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吧，应该说是。
1: 是的。
0: 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其实发现了，哎，大家喜欢的散步路线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1: 嗯，没错，不一定是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但是呢你真的去设身处地的去过去散散步的话，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1: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0: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这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天天士兵啊，我发现我最近自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整理下周课表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打开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单来看一眼。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从来都不会提前研究这个菜单的，因为到了饭点吧，基本上都是直接去食堂转一圈就行了。想吃面啊，想吃饭啊，想吃麻辣烫，总能就是临时决定吧。是的，但是我现在会很认真的看，比如说哎，周一吃什么，
0: 周二是什么，然后呢我甚至会开始安排自己哪一天一定要去食堂吃。
2: 对，我就记得咱们上次一起上课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啊，今天食堂里面有炸猪排，是的，我们中午去吃食堂吧。我当时还觉得啊，你怎么连食堂菜单都记住了。
0: 我连整理课程表的习惯都还没有呢。说真的，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理解哈，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菜单真的有偏好。有一次课程结束的比较晚，我还在想<笑> 今天要不要出去吃，还是吃食堂呢？结果旁边同学突然来了一句，哎，今天食堂有咖喱饭呢。然后几个人就决定一起去食堂。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因为某一天然后食堂做某一道菜然后专门去调整自己的安排。
1: 是的，
2: 就感觉明明只是学校食堂，但总会有一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有时候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啊，一上午都心情不错，然后就准备
2: 中午去吃饭，有时候看到不太感兴趣的菜单就开始思考要不去便利店或者出去外面吃饭。不过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咱们现在都开始研究起菜单了。那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第一次进食堂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菜单这件事，我记得我进去之后就愣了一下，因为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大学食堂对不一样。哇塞，
1: 我完全能够共情，完全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笑>
2: 之前在中国习惯了说先找窗口啊，看看今天想吃什么。结果进来以后我就在想，哎，我的面条窗口去哪儿了？我的盖饭窗口呢？就是找来找去都完全没有看见。那我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的往里面走了一段，因为啊总是觉得哎，
0: 我是不是漏看了呀？结果哎，我真的走到头了，我都发现是真的没有，
2: 就真的只有几个窗口。
0: 对，而且不只是窗口少，整个点餐流程其实也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不一样。就一开始点餐的时候他们是先在机器上完成点单，然后再去取餐。那我第一次用点餐机的时候以为会出现一 大堆的选项跟我选择，结果站在机器前面左翻右翻翻了半天，发现今天只有两道菜。我说啊，这是什么情况？就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套餐，
1: 不敢相信。
0: 对啊，然后我还反复确认了两遍，心想是不是自己漏看了什么。
1: 对，哇，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比你还离谱。我第一次点完餐之后，他那个机器不是会吐出两张纸吗？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以为都是那个付款凭证呢，就顺手就 准备扔掉了，结果走到取餐窗口的时候才发现旁边同学都拿着这个票在等，我才知道原来有一张是结算小票，有一张是取餐号码，幸好是没找到垃圾桶没扔掉。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其实也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些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학생 식당， 今天有什么套餐啊，大家都同样的吃就都吃什么。那有些又有点像这种 푸드 코트，
0: 就是可以选石锅呀、石锅拌饭呐，或者是像那种炸猪排啊、面条这一类的，
1: 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个蛋包饭。是的，是的。
0: 那只是对我来说，其实最明显的差别还是，它不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一整排的窗口摆在那里，然后到了饭点我再慢慢的决定，哎，今天要吃什么那种。
1: 是的。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执着于找窗口这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大学食堂里它不一样嘛。 它一进门你就要开始扫描，哎，哪里是面，然后哪里是饭，这样子，然后哪里排队长，哪里排队短一点。可是在韩国食堂好像更多的时候你先看到的不是一排窗口，而是今天的菜单。那种感觉
3: 觉就像是食堂已经把这顿饭的范围画好了，然后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选择就好。
0: 嗯，没错。而且说实话，我来韩国之前一直以为韩国大学食堂就会天天出现部队锅呀或者辣炒年糕这些韩剧里的这个
3: 每天吃那个菜叶子
0: 选手。对，然后结果真正开始看菜单之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2: 嗯，
0: 真正出现频率最高其实是像炸猪排、辣炒猪肉，对、
3: 嗯、
0: 烤鱼、咖喱饭啊这些特别家常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印象里面那些韩国代表的美食在大学食堂里没有那么的高频。
3: 是，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鱼类、
0: 哦、
3: 因为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大学食堂里会有这么多经常出现的一些鱼。
2: 嗯，
3: 就有时候菜单上写的像是什么참치구이还有什么코동어这样的
0: 烤
3: 鱼，对对对，然后
0: 烤青花鱼，
3: 我还是以为自己就是看错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后来还真是就是那些鱼类，然后这些鱼的出现的频率也还蛮高的，甚至有时候一走进食堂就能远远的闻到一股鱼的味道。
2: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是对汤的印象更加深一点。嗯，我以前看这个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哎，只看主菜有什么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后来发现韩国同学好像还挺关注今天是什么汤的，
3: 嗯，
2: 就比如说像什么大酱汤啊、海带汤啊、豆腐汤啊、泡菜汤等等等等，
0: 轮着出现。
2: 对，就是每天都真的不一样的这个汤类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对哎呀，当时我吃什么主菜都不太清楚了，我反而会记得哪天喝的是什么汤，比如说海带汤啊，还是大酱汤这样子。
0: 哇，子怡还是很有着发言权的，这个食堂常驻选手。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看他们这个看似没有选择权的这个定时菜单，在味道搭配上它是有一定的智慧的。
2: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如果是一个偏咸的酱肉，那旁边的汤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豆芽汤。那如果像是炸鱼这些比较干的主菜，那旁边往往就会换成一些开胃的，比如说酸菜大酱汤，然后再放一些
3: 韩正食吗？
0: 对对，韩定食，然后就放一些泡菜啊、腌萝卜这些。
2: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小菜啊，饭桌上的这个不动产
0: 啊、哦，是的，
2: 对，到了大学食堂。这些老朋友还是在什么泡菜、豆芽、鱼饼、腌萝卜这些东西。
3: 是的，
2: 虽然每天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哎，但是总是有几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餐盘里。
3: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就菜单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但坐下来之后呢，又总会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2: 是的，
3: 不管今天主角是谁，旁边那一整套搭配都会完完整整的又出现，又是、哎，怎么又是你？一套套餐里面总会有饭、有汤，然后有主菜、有泡菜，再加上一两个小菜。
2: 嗯，
0: 感觉我们在中国大学的食堂里面更习惯是先看窗口，然后再自己决定组合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3: 嗯、
0: 但感觉在这边的话，很多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套配好的一个搭配好的饭。
2: 是
0: 啊，不一定给你很多选择，但是就是会有饭、有汤、有主菜和小菜。
2: 没错没错，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是习惯拍一张照片吗先、对，然后如果说把这半年拍的照片真吃的太多次了全部都拉出来啊，远远看

0: 看去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奇妙的。这个虽然照片里这我的衣服是换了，可能这个边角露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这个，但是主菜呢，可能也从这个炸猪排换成了烤鱼，但是餐盘里这四个格子，还有旁边冒出来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汤，这个在照片里的位置和构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有时候我看你给我发照片，我都说，哎，这是昨天的是不是发错照片了？
2: 其实每天都在吃了。
0: 是。
2: 那所以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事情都指向同一个现象。从菜单到点菜，从取餐到餐盘，好像都在重复一种固定搭配。哎，听起来好像只是韩国大学食堂里边很普通的一顿午饭哈，但越聊越会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种很稳定的规律。
1: 是的，主菜会换，汤会换，小菜也会换，但是他们最后总会以一种固定的组合出现。那用这种同样的方式把这顿饭重新拼出来，感觉韩国人的一顿饭就是总喜欢被拼成完整的一套。
0: 那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总会一种成套的形式出现呢。那咱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 윤하 的사건의집행전。
2: 是的，也稍后回来咱们接着和天天去聊一聊，为什么韩国校园的餐桌会呈现出这样一致的面貌呢？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有趣的生活逻辑呢？那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一首《사건의집행전》。

0: 欢迎回来。那刚刚这首歌呢，就像我们聊到的大学食堂一样，本来觉得只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普通事件，那可聊着聊着，反而会发现里边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就有固定的拼图公式一样，必须把饭、汤、主菜、小菜凑齐了，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要从韩国人对一顿饭的底层理解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吃食堂，习惯是那种主菜思维啊，今天吃锅包肉，明天吃火锅，然后菜才是主角。但是在韩餐的逻辑里面，一顿饭本来就不只是指的是一个某一道菜，而是整一套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 pop。group 和盘餐啊，不管场景怎么变，这个基本盘永远都不会拆散。
2: 对，而且在这个铁三角里面哈，最能看出这种文化执念的，其实是那一碗汤。韩国人传统韩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啊，叫做 Baden pop，特指是没有汤配的白饭，
0: 干饭。
2: 对，干饭。如果一个韩国人每天只能吃干饭的话，那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说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凉、孤独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那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苦其实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体面和勤奋。
0: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食堂很多时候都是买饭送汤，甚至很多人都不喝。
2: 是。
0: 而韩国的食堂里边，哪怕只有一种定式，也必须要让饭和汤成套的出现。因为在他们的习惯里边，少了这个汤呀，就是这顿饭吃起来就不完整了。
1: 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会喝汤吗？
0: 不会
1: 啊，真的，
2: 我很少。
1: 我感觉可能还是广东人饭前会喝汤，或者说是非常有喝汤的这习惯。
2: 而且啊，这个韩国的饮食里还很强调一顿饭的完整感。那不是说有一个主菜就结束了，而是饭要有，这个汤最好也要有，那旁边还有几个能搭着吃的这种小菜啊，盘菜啊，主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它只是这一顿饭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猪排会换成烤鱼啊，烤鱼呢会被换成这种辣炒猪肉，但是饭、汤、小菜这个框架真的一直都在。
0: 是，
1: 没错，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情感保底。那顺着这个成套逻辑，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在高压社会下的大脑减负，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智带宽的保底。
0: 心智带宽的保底。
2: 说白了其实就是累到不想动脑子了，是吧？你想想，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光是看这个评价、挑店铺，还是纠结这个吃炸鸡还是吃面，可能不知不觉20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2: 但是在食堂里面呢，你可能人还没到，菜单早就在这个学校内的这个网上啊，这个校园 APP 上给你锁死了。你只要闭着眼睛去刷个卡，然后拿出那个票，哪怕今天只有一种套餐，阿姨也会把这个荤素搭配啊，热量啊，还有解腻的小菜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的。
1: 对，感觉我们经常一睁眼就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但是感觉连中午吃饭这件小事还要去整个窗口去货比三家，然后重新做决定，就感觉有种算了吧，就是谁能够能不能直接来喂来我嘴里的这种无力感啊。
2: 是的。
0: 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特别真实。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全部给我们搭配好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省心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在几十个窗口面前纠结排队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就因为它就雷打不动，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嘛。所以对于在期末周或者是正在赶一些发表的人，脑子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人来说，
2: 是已经停掉了。
0: 是的，在这样很累的情况之下，反而这种没得选成了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的放松。
1: 没错，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韩国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模块化的组合啊。我们不止在大学食堂，在便利店也看得很明显。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应该都被便利店那个 one plus one 或者 two plus one 吸引过吧？
2: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0: 就是本来只想买一瓶饮料，然后最后看到 one plus one 就会觉得说，
2: 忍不住，
0: 我不拿这第二瓶是不是亏了呀？
1: 对啊，而且就这种组合其实不只是促销，然后在你看韩国学生在便利店买东西，他其实也不只买一个单品，
0: 是，
1: 就像是三角饭团，大家都会配上这个香蕉牛奶，然后面包一定要配这个冰美式，很多便利店就有套餐，本来就是饭团、饮料这小零食放在一起，它不是让你只看到一个东西。 东西，就是让你很自然的把几个东西搭成一个小模块。
0: 真的，这么一说还挺像是在搭积木的。
2: 嗯，是的。
0: 就食堂里边是哎饭汤主食小菜这样巴巴巴拼到一起，那便利店呢是饭团饮料饮零食，然后咖啡店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模块，那这样凑成一组的感觉还挺明显的。
2: 是的，所以韩国大学这个食堂里的套餐其实只是这种组合思维最清楚的一种模式。嗯，他直接把这种饭汤主菜和小菜都放到了一个托盘上，让你哎一眼就能看到这顿饭是被搭配好的。而且这个习惯好像也完全不只是停留在校园里。
0: 是的是的，当你毕业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到公司也是可能一份主食、一份饭、
2: 一
0: 份
2: 汤。是，
0: 然后就算不是公司食堂，有很多的汤饭店呀，还有一些白饭的定时店啊，也是这个逻辑。
1: 对，而且更早一点来说，其实韩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这种学校的供餐了。然后上了大学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职场，然后又换成公司的食堂、单位食堂，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汤饭店或者简餐店，那场景一直在变，但其实吃饭的那套方式完全没有消失。
0: 所以回头再来看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会认真研究这个菜单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饮食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饮食，还有就
1: 是
0: 可以为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一份安心感。
1: 没错，其实换的是人生的阶段，但不变的还是那份饭汤主菜和小菜组成的那个整套的套餐。
0: 是的。
2: 哇，原来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啊，只是把韩国人最熟悉最日常的一种吃饭方式集中的放到了一块这个餐盘里面。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天天今天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0: 拜
2: 拜。
0: 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城北洞啊，还有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学生食堂。对，
0: 一种定时的文化概念吧。
2: 是的。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吃食堂的人来说，也是被狠狠的科普到了。
0: 是，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마지막축제，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2: 那我们明天最后一次直播再见吧，首尔，
0: 明天见。

0: 마르기도 전에 강의실로 하천 교수님이 문신 때문에 긴팔 입고 오래 난 시작도 전에 눈을 감아 치나라 한심하게 볼 게 뻔하니 이게 더 편해 내 새벽은 원래 일몰이 지나고 하늘이 까매진
1: TBS EFM
2: 智慧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 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 어린이 보호구역 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 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 어린이 통학차량 안심 승하차존，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
2: 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韩国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个咱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啊，然后说了一下韩国
1: 服饰的这个流行哈，
2: 是的，朝鲜时代的，是。然后你再想想看，其实一直到今天的话，改良韩服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创新的过程当中哈。是的，是的。再想想看，今天韩国时尚服饰的流行，嗯，也是速度非常快，在全球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说流行了哈，
0: 对，
2: 说说另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
0: 也是流行，
2: 也是流行，
0: 还是跟大家说流行，
2: 是
0: 流行什么呢？ 男士做家务现在很流行，我觉得。
2: 我觉得男士做家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在韩国是很不流行的。
0: 的确是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很流行，我觉得。
2: 最近开始流行。
0: 这是我们家的男士比较，还是热衷于家务的，可能是被我训练的，是不是？
2: 哦，
0: 好像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改变的。
2: 年轻人，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家的这个男士，他已经是中年人，不算是年轻人，他可能会。<笑> 考虑到他退休之后，他的后路问题，可能是现在做家务非常热心啊。其实现在就是年轻人当中也是哈，非常流行。就包括，就是这个意识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现在，我在教我们家两个儿子，是不是啊？我就是，做饭的时候，包括这个哈，准备的时候，总是带上他。 你过来给我拿个碗，把这个菜端上去，我会经常把它叫到厨房来。这个呢，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其实现在就是，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像我婆婆就是什么呢，她很忌讳不让包括丈夫或者其他男士进厨房来，就是君子远离庖厨嘛。
0: 好像就是这种概念，这种意识哈。其实但是。 这种意识呢，其实哈，就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特别是前期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太浓厚的。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哈。现在我们讲说是啊，男士做家务比较流行，是不是啊？觉得是啊，跟你传统的韩国这种哈，就是家务活的这种哈，这个分担这个构造发生很大变化。的确是，你跟几十年前比的话，是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跟几百年前比的时候， 它就出现有类似的情况。它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男士呢，当然是儒学理念这个支配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这个儒学理念当中的，就像这种性理学，它能够深入到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时候，它是朝鲜后期的事情。其实朝鲜前期， 再往前的话，比如说高丽时期，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包括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结婚之后，男士呢要到女士家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三年，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本家，再回到这个男的家里边。所以这是就是体现出来这女性的这个哈两性之间的这种平等，在这个朝鲜初期。 包括这个前期，就是要比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很多。这样的话，这个做家务分担的时候，这个男性他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对，我就记得大概是在十多二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2: 就是要比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很多。这样的话，这个做家务分担的时候，这个男性他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
0: 对，我就记得大概是在十多二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边写作业，然后妈妈在看韩剧的时候就看到韩剧当中那些男士进了门之后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什么都不干，那时候就有一说法，就觉得韩国男人特别大男子主义。是的，这个我们通过电视剧就是他不是说外去，的确是一种现实的现象，他这种现象其实呢，他不包括朝鲜前期的这种现象，他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朝鲜后期，是不是？然后呢，他再往后边来，比如说近代的时候，包括现代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我有必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他这个男性在 这个家务当中，他这个比重的变化，看他一下这个变迁啊。今天就跟大家来细谈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
2: 确实是。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这些资料，就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看这个能够知道朝鲜时代这个男性他这个
0: 他的这个地位哈，有很多资料很多呢，就比如说公开的什么，包括这个人去世之后为他写的一些什么墓志铭啦，或者是言行录各方面呢，都能体现出他这个哈生前他这个业绩各方面。但是有一点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包括这种公开的墓志铭或者言行录，或者是包括什么官方的正式记录当中呢，他的比重呢是侧重于什么呢？他在外边官场上他的这个业绩，他不会把他这个在家庭里边他起到什么作用，一个什么样形象，他不会把它记录进去的。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要想看到他这个 不显露出来的那面的这种家庭当中它的作用的话，要看什么？要看日记，当时写的日记。所以这个一般的就是传统的年纪比较大的一般学者的时候呢，他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的这个生活社会各方面的时候，是墓志铭他会比这个比较重视的。但是现代这个 包括年轻学者，他在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社会各种面貌的时候，他侧重于就是以前就是被看过就是没有被注目的新的材料，就是这个日记。所以这个日记呢，其实在朝鲜时代就是有很多人写下来的，留下来的，但能写日记的就是他会文字，
2: 因为他会写字。
0: 对呀，他会写字。所以留下日记的呢，一部分一般的身份都是这个两班士大夫，再低他也 低不到中人阶层，一般老百姓他是不会留下来的。对，那时候也有包括文学，就文化方面的这个垄断。对，是的，这是一种误解。所以今天要看他这日记写的，他这内容，他有佣人是有佣人，但是有一定他的这个要分担的，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日记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当时朝鲜时代就是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 有名的给大家介绍几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现在这些日记很受瞩目的，有很多日记都给翻译成现在的韩文版，然后就是编辑的，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方便的这种新刊有很多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叫这个安邦俊的一个人物，他编辑出版了一个叫李贵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日记。李贵呢，他生前写日记， 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后代后裔，然后就是拜托安邦俊这个人物，说是把他父亲这个日记把它编辑，就是把它弄得好看一点，还好看一点，然后正式出版。有一个叫墨斋日记，这是比较很有名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朝鲜明宗时代有个性理学家叫柳希春，他写的一个梅言日记。还有呢，包括以前我们介绍 曾经介绍过的，就是叫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就是在人称窝乱当中，他写的一个日记叫做《索梅录》。他这些日记等等有很多，不可能一一都跟大家介绍。总之呢，他这日记呢，就是他是一个彻底的一个个人记录，是不是？写什么呢？ 他写的就是家庭里边的大小事情，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是一种就是家庭日记，还有或者是作为一种家庭的账簿吧，各个方面他都有。

0: 记录啊，他会记录他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他写这个记录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把他经验，把他生活经验传给他的子孙后代，当做一个楷模啊。然后呢，把他的这种经验传下去啊，这是一个目的。总之呢，他目的在哪儿呢？我们不去追究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朝鲜时代，男性在家务当中也是起到很大的比重。并不是什么都不干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除了这有记录的可查这种两班家庭之外呢，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庭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比较忙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男性的比重会更大的？
1: 是，我就觉得非常好奇的是，他写这个日记记录家庭的大小事件，
0: 对，
1: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多男性是压根就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大小事儿，这只是关注外面啊。这个日记真的是还是打破了我们很多固有的
0: 的确
1: 思维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박학기 带来的《사랑일기》。

0: 像朝鲜时代的话，就是他们对于家务活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他的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家庭结构，这是啊，这个跟现在是不一样。其实在朝鲜时代，像一般的贵族的这个家务啊，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1: 据说是就是相当于今天一个中小企业这种规模啊，因为家庭这个构成员比较多嘛，是不是？比还有个就是什么呢，大部分比如说你穿的吃的是不是啊，包括你这个就衣食住各方面吧，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这种生活结构就这样的啊，所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呢一般都是在 自己来解决，这样的话家务会变得很多，是不是？包括子女教育，还有这个疾病治疗、宗教活动各方面都要在家里面解决。首先这个家务活比较重，这样的话一定要去分担。所以呢，这个在这种这个前提下，这一般的男士呢，就是也会出现了对这种家庭活也是应该由我负责的这种意识，这是基本上要存在的。
0: 所以这个朝鲜时代这个家庭生活呢，大致分为这个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生活，分为这个家庭内部的这种生活，或者这个外部的生活。这外部生活呢，比如说就是包括这个农业生产各方面的，内部的那就是内部的什么，包括你是做衣服做饭，这不属于内部的嘛，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就是力气比较大的男性呢，他会主外。
1: 然后呢，就比较细心的，是不是？这个女性呢会主内，这个呢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的方式，这是朝鲜时代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像做饭做衣服这种家务活呢，主要是由女性来负责，然后各种这个生计活动，包括财产增值了，是不是？包括这个贵族家里面会有奴婢，是不是？管理奴婢各方面的，这都由男性来负责。 所以这种家活就是有这种分担的。除此之外呢，男性还积极参与什么呢？包括这个庭院的这种装饰各方面的，包括子女教育，还有照顾家人等等各种活动。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那种电视剧，那种家庭工作你会看得到，外边工作的这个丈夫也会到家之后，然后打开电视或拿个报纸什么都不干，要喝水的时候还要叫 叫这个妻子说水，然后他把水给你放拿去，是吧？然后子女教育他也不管，那以为这都是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朝鲜时代不是这样的，你看他回来之后，家里边什么庭院他会帮你去这个装饰去整理，是不是？去打扫，然后子女教育，然后家人老人是不是父母照这个照顾父母奉养，他都参与的。
0: 好像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就是子女教育这块，以后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读书，然后上私塾什么的，然后父亲总是抽他功课的一些背诵的部分的内容。哈，对对，那古代皇帝不也考皇子吗？是的，是的，这个是古代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家务的一个部分，就是子女家务 真的是很重活的，我觉得。今天好像都是妈妈们陪写作业的感觉，也有爸爸陪。是的，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像韩国你看电视剧会看得到，孩子学习不好怪妈妈，就是你教养没教育好，这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么看起来，朝鲜时代的男性，早期的这些男性 特别的模范呀，
1: 是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朝鲜时代男人呢，一般家里面就有一种说家庭主男的这种形象，是不是？所以呢，就在这种小规模的这种社会当中，男女之间这种角色这种区分呢，其实当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力所能及吧，是不是？而且这个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他这个家务分担也比较灵活的。 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朝鲜后期的时候，随着这个心理学的这种深入，它深入是心理学呢，一直朝鲜时代来讲，它是一个政治理念，的确是的。但是它政治理念前期的时候，它是做政治的时候来用它的。但是后期的时候，一般的家庭观念，它给你灌输进去。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内外的区分就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呢，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一直来讲我们强调的一个侧面吧，啊，其实在整体来讲呢，在这个男性，在朝鲜是男性呢，在家庭当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是。
0: 嗯嗯，是。
1: 比如说在朝鲜时代，就是女性因为这个怀孕或者生育，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是拿生命做担保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不是啊？也可以作为这个家务当中之一啊，是男性不能取代的啊。
0: 嗯
1: 啊，主要负责在家中可以啊做这个家务啊，这个啊，比如说啊，这个准备这个衣服啦，或者或者食物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作为这个啊，当时这个啊女性来讲呢，就是做这样的家务还比较合理的吧，是不是？但是这个男性呢，就是啊，在这个物质上，比如说经济活动上起到很主导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情感方面，他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夫妻要和睦，他要起到一个主导作用。
0: 嗯，
1: 包括这个哈，婆媳之间是不是这些感情方面的问题，他中间要做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不是？啊，这也都作为这个家务之中。
0: 后来好像怎么到了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的那个时间段，哈，这部分很多角色都缺失了。
1: 对对，的确的确是的，
0: 嗯，是。而且想起来中国其实有一个词儿叫中馈，就中馈就是家里执掌这些琐碎的杂事。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我们看中国史剧的时候一般都是由主母来承担，
1: 是的，
0: 就家里的主母，
1: 是的，
0: 然后或者说由长媳来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这么看起来其实就是这个中馈的话在当时的话很多都直接是握在男性的手中。
1: 是的，现在现在朝鲜时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的确是的，其实这男性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就是你比如说他还刚才讲这个财产各方面，是他要管财理财，是不
0: 是？没错，
1: 对
0: 对，你这我特别想说欢迎回归。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朴재정 규현 带来的《두 남자》，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男性做家务，哎，我想到之前咱们在讲务农的时候，就是经商哈，儒生经商，当时您就提到说，有一些古代的他们那些大师们，然后他们也会在给家人的信件当中记录该如何去种植粮食，然后该如何养蚕等等等等。
2: 是的，就是的。
1: 他差不多也算是主内的一部分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就以前那个我们讲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他就是可以就是证明啊，这男士啊
1: 能做得很
2: 好，在这个家务中的比重的一个例子啊，
1: 是
2: 很啊很重要的，就是很多
1: 的。
2: 还
1: 有其他的例子吗？
2: 有很多的，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么多日记，是不是？日记当中呢，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有很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哈，有一位这个士大夫啊，这个士大夫名字这个地位不是很确切哈，据推算可能是这个退西李晃的一个后人啊。就是说他这个写了一个这个日记，他日记名字叫什么呢？叫《士大夫日科》，那就是一个书生的一天的日程表，可以这么理解哈。他这个啊日记里边就是密密麻麻的就写下了他这个哈、教孩子怎么学习，包括教孩子写作业啊，招待客人等等各方面啊。他这个是一天嘛，就是一天啊，什么时候啊，几时啊，做什么，几时做什么，就这种方式啊写的，就是比较啊详细。那当中呢，刚才讲着啊，教育子女是不是待客，这不都是家务吗？是不是？
1: 对啊，这个看起来特别不像是一位男士的日程表。
2: 是的，
1: 就跟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一位男士的日程表的话，应该上面写着几点钟见客户，然后几点钟会议，然后几点钟下班聚餐等等。可能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这么觉得，但其实真正的传统，它更早一些的传统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它比较重。我觉得，家务。

0: 当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就是教育子女，我觉得，就是日记上就是经常会出现就是这个子女教育这个问题，嗯，还有一个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还有一位男子他的日记哈，这个男子呢，根据他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养蜂子的那、一个男子啊，这个养蜂啊，然后就生产这个蜂蜜吧，是不是？可能是他的职业，这个方面的吧。总之呢，他在日记里边写到什么呢？说是他从这个弦月这个地方哈换来了这个母鸡，这个母鸡下了19个蛋，然后呢，他就是说是这个蛋呢，这个孵化成这个小鸡，是不是？然后说是猫呢把这个小鸡给叼走了。完说这个猫太可恶了，这有这样详细的记录。就是这个研究的这个学者呢，就是通过这种记录就能推测出来就是这个男性在这个经济活动当中比如说他占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比重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记录然后呢，说是还有在这个日记当中，说是还有一个男士就是，他日记当中写着什么呢？他就去这个抓鱼，把鱼抓回来之后呢，他就是还记录的非常这个详细，说什么呢？就把这个鱼他就煮成了鱼汤，作为这个给母亲的早餐，他就直接去煮的鱼汤，然后这个剩下的再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你想这早餐是谁做的？
1: 丈夫
0: 做的，
1: 食材是他。
0: 自己抓来的，
1: 抓的来的，
0: 的确是的。他不是说没有妻儿啊，
1: 然后
0: 他有，但是他做，
1: 而且跟
0: 他早餐给他母亲奉养父母，谁来动手？他自己直接动手啊，就是现在要追求的一个标准，
1: 照顾妻儿，把自己放在了最后。
0: 是的，是的，
1: 这个
0: 很模范的，是不是？
1: 真的像在读故事书的感觉哦。
0: 还有呢，比如说这个例子是很多很多的，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朝鲜后期很有名一个实学家，就是这个朴智元这个人物，他这个有名就是因为他写了一个热河日记，是很有名的，有兴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人物擅长烹饪擅长烹饪，他就是一个厨师一样的他这个烹饪手艺比较高据说是他这个把亲手他腌制的辣椒酱寄给了孩子们。辣椒酱你做过吗？
1: 没有，
0: 非常复杂的。我婆婆做的是我看到的，
1: 据说很
0: 难，非常复杂的一道，这个程序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亲手腌制这个辣椒酱，然后他给这个辣椒酱给孩子们。然后呢，并且写信嘱托说什么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厢房里，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这样的非常详细琐碎的。你想这样的嘱咐，这样的这个事情现代社会来讲，一般是谁来做？一般是母亲，是不是？
1: 对，
0: 对呀。但是这个父亲，你看做的这么细腻，是吧？
1: 是啊。
0: 然后他心里边还想说什么？很有趣什么的，他做的这么细心，是不是还写着信来嘱托。但是这个子女收到他辣椒酱之后呢，没有反应，
1: 太过分了。
0: 对，然后他就流露出来非常遗憾的这种感情，然后呢很埋怨，说子女接到之后也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
1: 也不说甜了咸了什么的。
0: 对你看这种心态是跟母亲心态一样，是不是？
1: 对呀，
0: 这就是家庭主男呐。
1: 你看就韩国我记得好像有一文化不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然后要返乡，然后这个时候妈妈会把自己腌制的大酱还有什么辣椒酱打包都给子女带上。
0: 对对，
1: 然后子女带上回去之后跟妈妈要说好吃或者不好吃，然后带走了有的时候还嫌重，然后妈妈就会很难过。我觉得这个角色完全就互换了。
0: 是的，是的，是不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是不是这个
1: 真好
0: 男性他很重视这个家务。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索韦录当中的记录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写的日记当中他写到什么呢？说是1596年10月4号这一天，你看他日记嘛日期他都有的说是早上妻子说我不顾家务然后两人吵了好一阵子这是他这个记录里边这样写的这是你看这个他不做家务妻子会生气的，是不是他会吵起来这是刚才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通过这个几个例子就能想象的出来当时这个男性他在家务当中他的比重是吧，是那样的一个形象。
1: 是
0: 在老一辈，就现在老一辈的这些很多韩国男性当中啊，就真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就不怎么进厨房的人还是挺多的。的确是，的确是。但在那个时期的话，这些男性的话，如果他们，你看真的是大包大揽呀，粮食确保粮食，然后弄柴火完了之后还要自己做菜，那时候是不是也厨艺都相当了得？
1: 厨艺非常高的，据说朝鲜时代这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的。哦，哎，后期好像都已经
0: 是女性了吧，大长今的影响，大长今这个影视作品影响非常这个重要，非常大的，但是不一定是都是那样啊。这个据说是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比如说这个叫这个司翁院的这个一个这个部门哈，他这个大厨说是就是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 一个叫做熟手的一个男厨师，这个熟手是不是他的这艺名我感觉就是大家给他叫的熟手，就是很熟练的，
1: 就不是生手。对，总之呢，他就是当时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男厨师，就是不管是这个宫廷就是官衙的厨房，他这饮食负责人物说是一般都是女性，男性来担任的。对，嗯，中国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御厨啊什么的御膳房的厨师不都是很多都是男性吗？男性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餐厅好像厨师的男性比例是比较高的。的确是的，是不是，这些男性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不做菜呀，有人做，有小部分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笑><笑> 让我们听来今天觉得就好像是在听故事一样，但确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事件的真相。是的，是的。当然这如果今天的女性朋友觉得哎呀有点太遗憾，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也在说这男性也开始慢慢回归了是吧。
0: 对对，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1: 对，没错，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B2B带来的 언젠가。

0: 那今天我们后来又说了这个大男子主义啊，这种家长制度，
1: 对，
0: 到底是从哪开始起源的呢？
1: 它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啊，首先呢就是在朝鲜后期的时候发生了啊一点啊这个变化啊，我们讲这个男人啊这个理所当然担任这生活的这个一部分啊，这种啊这个每逢良熟吧啊，是直到这个仁称倭乱，还有后来一个丙子胡乱啊，这倭乱是日本侵略朝鲜，这个丙子胡乱，总之这胡乱就是清吧，可以说是这样，就中国这个哈清啊，来这个啊这个
0: 进犯，
1: 进犯，我又这还韩国历史来讲就是侵略嘛啊，这经过两个这个战争之后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话朝鲜呢就进入后期了，后期呢就是个要社会要重建是不是啊， 这种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一直在讲这个性理学是不是啊，它就是逐渐深入到这个啊人们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话就这个女性参与社会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啊禁忌，这种风气蔓延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啊这个男女啊这个区分比较严格啊，两性啊这个严格啊，这个区分严格这个现象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外助男这种形象，那就女性不能说是直接出面啊，然后呢被后面的有一个男性在支持着她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什么朝鲜时代有一些才女哈，这女人她写很多文章啊，就是出现这个女人的这文集哈，她文集呢就现在这个统计说是有30多种。
0: 这个女性这种文集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由她的丈夫儿子或者女婿兄弟等，由男性来编撰的，这编撰这个女性这文集的这男性，他这就什么呢，一个外助男的这种形象啊，这是这种形象啊。然后呢在这种变化啊这个情况下啊，然后这种性别的这种角色划分在日本啊这个侵略韩国啊，然后在到了韩国这个解放之后，不是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时代吗？经过这两个时代啊，然后啊这个男女的这种性的这差别啊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就是到1910年以后 的这个35年间，这35年就是日本殖民侵略期间了啊，受到日本这个压抑啊，然后呢这个日本呢就是从这个精神上
1: 就是要这个抹杀韩国的这种民族文化啊，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日本殖民地时期呢，他就塑造了一个什么呢，这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追求是贤妻良母是不是，
0: 他这个贤妻良母，中国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韩国强调的这么重，
1: 的确是的，他是贤妻还良母，他这概念给他做了一个歪曲的解释，这样的啊，其实这个贤妻良母不是韩国的传统的这种啊，我们所说的那种儒教的观念，
0: 舶来品嘛，
1: 对对，他就是什么日本这个明治时代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这种感觉啊，就是日本 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这种感觉啊，就是日本他是有意的有组织的把这种这个歪曲的女性这种形象他移植到这个韩半岛来。其实在原来在朝鲜时代，良妻这个词有没有呢？有，良妻是什么呢？良民身份之妻的这种身份概念。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把它就是打造成一种这种从事家务劳动一个 专业人员的这种形象，这就变成一个良妻啊。另外在朝鲜时代比如说这个贤母是什么呢，慈母的这种意思是吧，慈母啊，这淫词的是吧，善良的，是这种现象啊。然后呢在日本这个殖民地时期呢，就是把它这个改变为这种女人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就把它定位了啊，你就是觉得这个贤妻良母你就是做家务的一个人物， 把它定成这种形象，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贤母她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形象，但是她把它定位什么，你在家里做家务的一个专业人员这种形象，所以呢啊，就是有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这种贤妻良母形象的一种批判，说男女之间这种分工的啊，这种现代家长制啊，就这种制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扎根下来啊，随着这个日本殖民地
0: 这种啊统治的加强啊，然后啊这个在强行经历一个日本式的这种啊近代啊这个啊所谓的近代化一个过程啊，这样的韩国社会就是比重开始啊就是大于这种啊家庭，这样的话注重于什么呢？社会的角色，社会的作用。啊，他就忽视了这人在家庭当中的作用，所以你做家务，他把你看成是工作，不能不把你看成是劳动。这样的话，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分为公和私。社会是公，然后家庭是私。哎，这样的话，家庭就彻底就被视为一个私人的领域。哎，这出现这种啊这种现象。
1: 是。
0: 所以
1: 但你想想看，家庭的话，他如果不是一人家庭的话，如果是好几个人的几口之家的话，
0: 对，
1: 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属于公啊。
0: 他就是公，其实他这个哈，他是有意识的就把它区分下来，所以说他是日本呢，这是你这是什么制造出来的这种家庭结构。
1: 所以就是说，产业化社会本身其实也是形成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个固定观念的原因哈。
0: 的确是，在其实这个光复之后七十年代的时候，进入产业化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现象。
1: 因为当时的话，这个什么呀，家庭和社会是慢慢的开始分离哈。
0: 是的，是的。
1: 哎，但那个时候，不过我们经常不说女性她们也可以参与外部的一些劳动还有工作嘛？那个时候就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吗？排除在产业化社会进程之外的吗？
0: 产业化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女性她是参与的，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女工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她这个啊，外边去工作的时候，她是有局限性的。一个是她不让你啊，不像现在社会一样的这种竞争是公平的，她是在底层的一些啊一些这个劳作让你去做啊。然后呢，就是哈。你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这个时期为止还是那样的啊，就是啊这个男女分工啊，就是正常的就是女主内，然后男主外，就这样的啊。所以你要不说是积极鼓励女男性啊，这个女性是走向社会啊去工作，就社会氛围不是那样的，因为整个社会节奏不像像在这样的哈，就是女性你参加这个社会活动之后，不是比如说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来给你解决，是不是有各种这个哈什么可以哈就抚养子女的这种社会设施哈，当时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说明什么，他不鼓励你女性走向社会去啊参加社会这种啊活动啊，这就是这个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他。

0: 是啊，继承了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这种啊，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是互相分离的这种结构啊，就是没有发生是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啊，然后随着这个意识的哈、啊、这个转变，然后九十年代，然后包括两千年代，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亲历啊、直接经历的是这个年代，是发生很多的变化。其实像我这样的，就在韩国生活二十多年，现在过了二十年了，是不是？那我就亲身的就感觉到他社会在发生变化。啊，刚刚结婚的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这感觉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哦，
0: 他正在往着一个哈、啊，就是，男女这个家庭家务哈、啊、这个分担比较合理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但是呢，还是不完全尽人意的，是不是、啊？
1: 哎，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呀！这
0: 是的，
1: 真的是。
0: 所以人要适当的要满足哈，但是虽然是满足是满足，但是不要啊，这个对这个合理社会节奏这种要求哈，不要停止。
1: 对，就是我们可以继续鼓励男性朋友，
0: 对对，积极参加这个家务活。
1: 对，没错。就我很欣赏有一句话，就说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两个人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工作伙伴。
0: 的确，的确是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家务呢，一定要把它认为，这个比重要很大的，是不是啊？要承认这个家务它就是一种劳动。
1: 家政人员时薪很高的。
0: 当然是。
1: 我们送上一首歌，微风女子乐队带来的《我以为》。同时感谢孙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威斯女子乐队演唱的《我以为》。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众们，我是端端。今天我们要来承接的，在上回 Part One 来欢迎到是打击音乐家谢孟甫，孟甫你好，
1: 端端姐好，大家好。
0: 是，哎，他叫我端端姐，你就知道是年轻人。报上一下你自己个人觉得最优秀的成绩。
1: 那我在2020年有获得荷兰和爱因霍温国际打击大赛的三奖，对。然后之前有在卢森堡三重奏大赛拿到大会的特别奖，对。
0: 是，那另外也报他在更年轻的时候，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打击乐是独奏的
1: 大专组的首奖第一名，
0: 哇，超级厉害的哦！所以呢，大家务必锁定咱们今天节目，我们将会以 Part 2来继续呈现上回我们还没有聊完的话题，待会马上。

0: 来，这首呢是作品叫做《我的美丽混乱》，这个是什么样的曲目？
1: 这首是一个美国作曲家所写的曲目，那他本身也是打击乐家，那这首是为了木琴独奏而写的曲子。对，那这首曲子是一个非常我近期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飘渺的一首曲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观众听了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像你不知道 结尾在哪，你不知道结局在哪里，和声走向、乐句的走向都是留给观众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会让人有意犹未尽、想要一探究竟 的曲子是最吸引我的。
0: 作曲家是
1: Thomas Marsol， 是汤马斯马索，是一个打击乐家、对，美国的打击乐家。
0: 当初你一选上这首的时候，吸引你的地方是？
1: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风格是比较利落的，就是演出风格我都很，我之前年轻更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就是很怎么讲，很比较方正的、很利落、然后有这种爆点的曲子。但是我就听到这首曲子，就发现我心里也、我其实有一块也是柔软之处、也是有像水的地方。那这首曲子就是有一种水的柔软，然后里面又藏了很多和声细节，所以我就一听到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演出这首曲子。
0: 好，我们快来聆听这首。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所邀请到是打击音乐家，是吕发吕德。那么因为想家，希望来回到家里面，因为家的情感，因为家庭，然后但是你也把在国外这几年来所得到的养分，还有这些经验等等，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台湾的打击音乐教育，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应该是说你对音乐教育有很大的热情跟梦想。
1: 对，
0: 分享你这么多年来，你看这么样的热忱的学着音乐，这么样的认真的打着这个练琴哦，我相信很多同学，如果呢你有孟福老师来教你的话，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是松的王道。好，我们现在来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要请你举例，你心目中的一位打击大师的话，你觉得那个人物是谁？
1: 哇，选一位有点难，我会想要就是两位，那就是一，当然就是我的法国跟 德国的两个的教授，那法国就是 Jean-Joseph Roy， 那德国就是 Marta Klimasara。 为什么我会说这两位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两位的风格其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哇，
1: 对，但是他们两个就是给我的东西虽然是就像水跟火一样，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两派不同的东西，才能成就现在的我，也能才能成就现在所谓的孟府的 style， 孟府的风格等等的。对，所以我非常庆幸我遇到他们两位，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少了任何一位，我都没办法走到现在。对，那再加上比如说像 Jean， 他其实在我在法国的第二年，他就已经我是他的最后一届的学生，打击学生，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里昂高等的打击乐教授了。所以我会觉得，那当然他也是继续在打击乐在里昂高等任教，但是他是负责艺术家文凭，或是他是所谓的作曲系的系主任。对，对，那我觉得当然对于之后更年轻的打击乐的小朋友们，可能如果没办法跟他学习，的确是非常可惜。但是当然他是所谓打击乐现在现代乐之父嘛，他有很多经典的录音，大家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当然他还是在世界上很活跃，所以还是可以找得到他。对，
0: 本来我在想问说，如果不是你的老师的话，那你当你遇到这个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你会想问他什么问题？那这样看来这个问题要转了，还是你心目中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再遇到他们的话，你想问他们什么事情？
1: 哇，当然世界上有很多我很欣赏的击乐家。 对，但是
0: 我会这么问的原因是，就像现在目前你已经走世界各地这么多的演出，或者是不管教学等等，走到现在这段来，就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空的时候，当你坐下来跟你的老师喝茶好了，或者是你有机会跟偶像喝茶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间点，你对音乐生命、音乐家的生涯，或者是整个你对于往后的未来的路的走，你会心里面有些什么样问题想问问他这样？
1: 对，其实我在一个半月前就刚好我里昂高等的教授 Jean 他要来台湾，所以他来做一些制作，所以我刚好约他就是吃个饭这样。对，那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刚好也在当兵嘛，然后我就跟 Jean 说Jean， 我就是因为我回来之前其实也有跟他说那我要回来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跟他提问，我说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我有一点微微的害怕，我说因为太多前辈们或是太多消息让我得知说，就是的确台湾的艺文产业比较辛苦一点，学音乐啊学艺术等等的这方面的确是比其他一般的产业更辛苦一点。那我就问Jean说，我问教授说，那你觉得我应该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就是留在台湾？因为我说其实我在德国那边也有好的工作机会，然后我如果要留下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又是同时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就是家庭跟事业这方面是很蛮难抉择的，就是
0: 而且据我了解，其实你们家里也没有说要你回来，反而是就说不用因为这样子回来你就继续在国外好好的发展。
1: 是，没错没错。对，但是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教授就跟我说，孟府第一件事你应该想，你不应该害怕你自己的家。他说台湾就是你的底，你就是从台湾才会，你先有台湾这个地方，你才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法国跟我学习，后来又而后又到德国学习。

0: 系。所以其实第一件事，你不该害怕自己的家。那如果你听到那么多有关于台湾的艺文产业可能没有那么现在前景没有那么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你在国外这八年你学了那么多新东西，你看过那么多世界的不同的文化，或是对于音乐这方面的发展，那你既然有这些东西，你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那你如果台湾现在艺文产业比较没有那么兴盛的话，你如果带这些新东西回来，是不是可以说不定可以打破僵局等等的。所以他这一段话也说服了我，就是也让我没那么害怕，因为我的确觉得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会害怕呢？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台湾的时间远远大于在国外的时间。对，那我的确在国外那么多年，我其实也很喜欢国外的生活，但是我没有一刻会觉得我此生都不要回台湾，因为台湾是我的家。然后
1: 你是亚洲味啊，
0: 对，我是亚洲味。第一点食物就不合了，等等的，对对，所以我也很感谢教授跟我讲这一席话。然后
1: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要鼓励你，哎，那你试试看在台湾，当你把这些巡回各地演出，然后学习等等带回来的时候，可以成就一个什么样的谢孟甫？我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出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音乐的样子，音乐的梦想
0: 是。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谢孟甫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要来聆听一段音乐，这首音乐是《馄饨》，听说是为你特别量身定做的。
1: 对，那这是我在法国里昂的时候，我请我的韩国作曲家朋友帮我量身定做这首曲子，是写给三颗大鼓还有三个打击乐家的曲子。那这首曲子在
0: 三个打击乐家，
1: 对对对对对。那这首曲子当时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即使到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广为流传，因为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泰国的元素，里面还有扇子的元素。
0: 扇子，
1: 对，会有扇子。那
0: 中国扇扇子，
1: 对对对对对。那扇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欧洲是比较少见的。那当然把它用来当做一个乐器的展演，又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记得就是自从我首演过后，这首曲子在欧洲之后，然后就开始作曲家就咨询我，孟甫怎么办？我因为他其实是也是新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是慢慢的在发展当中。但是因为这首演出之后，他说他的那个思绪如那个雪花般飘来，就是说哇，这首曲子可不可以买谱，或是他们想要演出等等的。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跟作曲演出者跟作曲家的关系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对对对，
0: 鱼帮水水帮鱼，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委托创作让然后让那么多打击乐的爱好者喜欢，也让
0: 他以后会写100首给你啊，没有，
1: 我也希望继续合作，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这也是你的演出也得到了这个听众们，他有被 get 到，对不对？他有感受到哇，这个音乐的感染力这样子哦。哎，我们很好奇哦，这样讲你们应该就会很好奇是怎么样的一个声响，那怎么说是为你的呀？量身定做，这是我比较好奇。
1: 对，那时候我就跟作曲家说，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在我想要在欧洲有一个东方元素的曲子。那我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毕业制作，我想要有一首为我量身定做的曲子。那我就跟作曲家说，我希望里面我就给你两个乐器，一个是太鼓，一个是扇子。
0: 扇子这个元素是你给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韩国人。韩国人可能也有扇子，但可能也不像我们台湾人或是就是我们会那么常用到这个东西。对，所以我那时候跟这个我作曲家朋友讲的时候。

0: 说我说我想要这个元素，他也狐疑了一下，他说扇子，扇子也要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
1: 他说孟府，你要不要先送我一把扇子？
0: 对，没错，
1: 真的吗？
0: 没，因为在欧洲是很难找到扇子的，我也是找好多地方，要找到一个亚洲的这个器具店，我才买到这个扇子的。
1: 早说嘛，我很多西班牙很多啊，你知道西班牙是有扇子舞的啊？
0: 对，我就是因为扇子舞的这种扇子，它的声音响是非常大的，是很震撼的，在音乐厅的那种残响之下，对，是非常能够震撼人心的。对，所以我就
1: 那你到底玩过扇子吗？
0: 玩过啊，对啊，这几年非常常玩。
1: 不是还没有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0: 哦，还没有，这还真没有，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怎么会突然连接到 order 到这个扇子的声音啊？
0: 对，因为其实身为打击乐家，我们就是要保持很开放、永远好奇的这个状态。
1: 但是灵感怎么突然来的？哎，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扇子这件事情啊。
0: 应该说，因为我其实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也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如果没事的话，我在家的话，我电脑一打开，我就开始查很多，包括舞蹈的影片啊，或是这种其他不同的跨界的音乐的影片。
1: 你真的很狂热哎。
0: 对，就是对，因为像我的朋友都会说孟府真的很无聊，因为 YouTube 打开所有的演算法都是打击的曲子，因为他们都觉得出了琴房之后就不要再碰古典乐了。我不是，我就是打开我就想继续听，发觉哎，这首曲子我没打过，很有兴趣，我想要继续发掘。真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才看到哎，发现扇子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因为又可以有视觉上的效果，又可以有声响上的效果。
1: 哦，你就在这搜寻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人家有在玩扇子，
0: 是不
1: 是？
0: 对，没错。然后肢体我也是看，我也很喜欢看所谓的街舞大赛或是 Wacking 大赛，就是我是
1: 还好吗？你也不是只有听打击啊。
0: 对，因为我对肢体是这方面是非常热衷的，对，然后我就会看很多。
1: 你是有很有舞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
1: 我说舞蹈的舞哦。
0: 对，我知道，但是我之前是肢体障碍，我是不会跳舞的。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身为打击乐家，这是最好的 balance， 因为我既不是专业的舞者，但是我却可以融入这些肢体的元素在我的击乐曲里面，所以我
1: 以击乐来展现舞，
0: 是圆我的舞者梦。虽然一辈子可能无法达到，但是就是。过水这样，对，
1: 了解。听到这边应该觉得很好奇吧？来，就来聆听这首呢，是由韩国的作曲家为谢孟府来量身定做的《馄饨》。可为什么叫馄饨？
0: 它是以英文的 chaos 来发响。那因为这首曲子是真的是听到后来会是非常震撼的，然后非常怎么讲？因为就是三个击乐家好像在互相斗法的感觉，然后就是一片的混乱的馄饨，所以这是他取的名字。
1: 那这个臀，那个扇子需要怎么样的把弄，还是怎么样的那个技巧上面，你要是怎么样去克服啊？会有哪些难度呢？
0: 难度的话，应该说，比如说我们每个角度，因为我们演出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观众看我们的角度，所以比如说我们每个扇子的展开的那个角度啊，要平面的呢还是垂直的呢，然后两边站的人跟面对观众的人，我们角度都要不一样，所以 choreography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也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就是作曲家把所有的节奏写好，那肢体方面就由我来负责，所以就是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完成了这首曲子。
1: 了解，我们
0: 对。

0: 最后要来聆听的就是这首《馄饨》，要跟大家说明哦，这是一个以音乐剧场的方式来做呈现。这灵感跟小说有关吗？
1: 是，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以这个为基底来创作的一个剧场。
0: 你爱看小说吗？
1: 我非常爱看小说。
0: 小说的迷人之处又是？
1: 就是因为文字就可以带出很多想象空间、对，那以前我还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手机还不是，就是智慧手机还没那么普遍、对，所以我的消遣的乐趣就是金庸小说或是很多不同的推理小说等等的、所以我们家现在书柜还是一排，虽然很久没有动了，已经尘封已久、但是那都是我儿时的回忆这样。
0: 哇，我们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样子在法国的学习对你来说到底是刻苦的呢，还是浪漫的呢，还是怎么样的？
0: 在法国的四年是让我在音乐上的理解，还有音乐上的美学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年的时间。
1: 那没有什么习惯是因为你从法国带回来的，有没有？你已经觉得没有它不行，或者是没有这么做不行，是因为来自因为在法国那段生活？
0: 说真的还真没有，就除了音乐音乐上带当然带了很多，
1: 美食有吗？
0: 美食我亚洲
1: 时尚没有，
0: 我是亚洲味，我就是我即使在法国或在德国都是吃亚洲食物，只要有中式餐厅、台式餐厅、日式韩式就会一定看到孟府的身影，但是其他要我吃冷盘啊沙拉真的不行，
1: 那都自己来
0: 都自己煮，对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塞，
0: 亚洲味真的是没有办法。
1: 你是年轻人呢，
0: 对对对，当然我有很多学长姐他们其实也可能生活更长时间，那他们就已经习惯这种法式的食物啊，或是德国的食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吃小吃，我一定要有肉霸本，其他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了解，那有没有说不定也许他们在生活习惯上面他们很重视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也让你可能会有点被影响到。
0: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影响我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这件事也是比重跟恋情是一样重要的，那我觉得我这个是的确到现在我都得向他们学习，因为我觉得的确我出国八年时间，如果要说我真的有没有去过很多国家，当然去过很多国家，但大部分是工作而不是去游玩，但是其实这些法国的朋友啊，欧洲的朋友，或是甚至美国来到欧洲学习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会安排50%50%，即使在工作之余或是恋情之余，他们会享受人生，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要说遗憾嘛，的确在我觉得我在20岁到30岁这八年期间应该是我玩的最开心或是最有力气玩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对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不后悔，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时间，然后也有这些机会，我可以慢慢的开始享受我的人生，那我觉得我人生还很长，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
1: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谢孟福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孟福，
0: 谢谢端端姐，谢谢大家。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在节目当中来嫁到一位是哇博士级的，而且他是学 Jazz 的，刚刚前头你们所聆听到就是他的创作的作品。那么这位是陈韩章博士，是全方位的音乐人，键盘即兴演奏家，又是作曲家，又是编曲家。那他同时在美国目前也担任天主教礼仪音乐工作者。他是台湾人，是台湾的第二位爵士演奏博士。陈韩章博士目前是在美国纽约州的雪城大学担任爵士钢琴及爵士音乐史还有商业流行歌曲创作课程兼任教授。他同时指导雪大融合爵士乐团，是首位呢在美国正规大学音乐系教授爵士乐的台湾人。那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借由个人爵士圣乐专辑，是一张有着非常丰厚的爵士功底来做改编，那同时也结合

0: 集名为《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不多说，马上就来欢迎这位全方位的音乐人，是键盘即兴演奏家，是作曲编曲家，来欢迎这位台湾的爵士之光陈韩章博士。Hello， 韩章老师你好。
1: 丹丹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韩章。

0: 是，然后在聆听你的专辑的时候，那时候就在想着，因为从一些照片啊、图片在搜寻看着你哦，到你进入到录音室当中，我发觉跟我想象当中有一点不太一样。陈涵章老师觉得你好活泼、哦，
1: 不一样啦，对啊，
0: 而且我很开心，因为我们遇到了同乡人，因为我嘛是嘉义人，
1: 嘉义人啊，绿豆嘉义人就不好吃了啦，对不？
0: 四岁之前你是在美国纽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之后四岁才回到嘉义，然后就读嘉义国中的音乐班。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本身是古典音乐的基础的学习。那在后来呢，是读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组的学士。那接着是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那么是爵士音乐系硕博士。所以你取得的是古典钢琴跟爵士钢琴演奏学位，真的是很厉害。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就对我来说，其实应该这么讲，爵士音乐它就是舒服放松，然后呢会让你觉得你想要冲破一些框架感，鼓舞被刺激的这种感觉。但爵士的音乐框架，某些比方说以当时的黑人来说，可能是就是自然而生成，你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爵士乐其实它的目的不是在于一定要让一般听众来完全了解是什么意思啦。其实爵士乐刚刚你也提到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他们就是用爵士乐这个管道来讲他们自己的人生和他们的故事。所以也就是因为爵士乐才能让这些非裔美国人音乐家就是在台无论在台上台下都很有的自信，也能也就是为自己讲的故事感到自豪。我非是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爵士乐的那一点。

0: 老师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你本来是先学古典音乐，在怎么样契机之下突然点亮了这段爵士之光这样子？
1: 严格来讲，其实在嘉义国中音乐班的时候，就是会有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同学弹的是什么和声啊，还有什么节奏，真的是让我好吸引好吸引人，然后我就自己去摸索这样的东西到底叫什么，到底叫什么。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叫爵士乐。然后就是一直磨一直磨，自己买教材来自己玩，就是课业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拿它来放松。
0: 哎，你没有跟这位同学就跟他一起这样的玩起来？
1: 没有，
0: 没有，你自己就自己偷偷学起来？
1: 没有，就觉得说哦，拜托，我好想弹得跟他一样，真的很想变得跟他一样。对，
0: 这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 男同学啦，当然是男同学啦。
0: 哇，很酷哎，
1: 很酷，对不对？所以
0: 在那个当时应该网络还没有这么的，对不对？
1: 没有啊，
0: 可能要去买 CD 或者是专辑啊，这样子去慢慢的搜寻了解。
1: 对，
0: 是怎么样下苦功的？当时
1: 因为古典音乐练习的习惯就是看谱嘛，所以我就是从这些教材上面的一些谱例，就是下去来摸摸看，我就原来是这样，所以就自己慢摸好了蓝调，然后就一直持续的这个兴趣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一直有那个想要知道这个声音怎么来的的那个热情。
0: 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时期开始，你其实就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在并行的在学着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面燃烧的是爵士之魂，怎么讲？
1: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要怎么讲？

0: 在旁人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界的一个叛逆的因子，毕竟在我们那个年代就
1: 而且是师范大学音乐系，在那个时候应该
0: 对对呀、啊、对呀、啊、挣扎矛盾还是会有啦，不过我还是有乖乖的练好我的古典钢琴、嗯、然后就是在课外的时候我就会跑、嗯、像是台大爵士乐社啊，还有就是当时的丝竹空爵士乐团才刚成立那个、啊、那个培训的那个 program 嘛、啊嗯，然后两厅院爵士音乐营、啊，就是这些外力，就是把我从师大这么 close 的一个地方拉出来，这样子，好让我解放一下，这样。
1: 我光想都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画面哦，就你在老师的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孩子哦，在当时那个时候，
0: 一个字，乖。
1: 真的吗？
0: 对，
1: 所以你是外表很乖，心里面、
0: 有一个骨子
1: 也放，
0: 对，就是骨子里就是会烧的那种人，对呀、啊，对呀、
1: 啊。今晚节目当中要来和你们分享是陈韩章博士，我们将专辑的名字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0: 叫《Whispering to God》，给老天爷的悄悄话。
1: 这个给老天爷是指上帝还是？
0: 对对、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们将会先来的音乐是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
1: 它其实它那个即兴曲是没有标题的，它其实是、原作是来自于浪漫乐派的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叫法兰兹舒伯特、
0: 哦、
1: 他就创作了四首即兴曲，那第三首特别是有那个竖琴的声音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才会用它来命名我的改编。
0: 是在聆听过程当中，聆听的时候音乐笔记上面我写着怎么能够如此的柔软，然后有一种很惬意但又有一种很俏皮感，这是我自己在聆听的时候、突然老师您一直不断的猛点头，在当时的创作的想法您这样这么激烈的点头意思是
1: 本来就是 有一种气氛、嗯、一个情绪就是先从柔和的然后慢慢、嗯、慢慢就是到比较就是比较惬意放松啦，然后也有点俏皮的，就是爵士的那个部分就是在中段你可能听到的就是、嗯、就是哦好像在喝下午茶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再继续这样子。
0: 有完全有感受到这种气息哦。上面的文案他写着，这是您自己写的文案吗？
1: 是的。
0: 老师说，我想象自己随着天使的竖琴声漂浮在柔软的云朵上遨游，在一个地方驻足，与天使享受着咖啡时光。你看，有好有画面。我想说，跟天使享受咖啡时光，这杭章老师你真很可爱。
1: 妈的够了！
0: 我们先来聆听哦，然后稍后回来再继续请陈杭章老师来帮我们介绍道灵。

0: 怎么会飘出舒伯特这首曲子哦？
1: 因为其实这个背后的小故事哦，我在文案上没有提到，因为偶然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民视频道上有播的一个新闻大官员吗？我忘记是谁主持的人。那当时我师大的教授叶绿娜教授和他的夫婿魏乐富教授一同在这个节目上。那魏乐富教授他就分享了这个舒伯特的即兴曲，特别是我改编的这一首，他就有分享舒伯特他的书信，他的诗句，就是有透露出一些，就是有点。类似比较神圣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我一边读着魏乐富老师提供的这个文献，还有聆听音乐本身的时候，我就觉得，嘿，真的好神奇，难怪舒伯特会这样写。那如果我用爵士的方式来呈现它，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那其实这首也要提献给我在。雪城大学任教里面的人生中第二位爵士钢琴主修的学生，他是升大，他现在要升大四了啦。他在audition 的时候，他的古典曲就选了这一首，弹得很好听，所以印象又加深了，所以想要提醒给他。对。

0: 在钢琴同你所聆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我们在后头也会跟老师来聊到，那这张专辑当中你的编排有没有一些什么样背后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很好奇，是说，因为把圣乐这件事情跟爵士融合在一起，但我们在聆听过程当中却完全没有违和感。我们会听到一些曲段上面，有的时候的比较偏 jazz， 然后有的时候会比较听到圣歌的旋律，那有的时候它 mix 在一起，可是不管这个时候正在进行什么，它都是这么样的舒服自然。这件事情是经过你去慢慢的去磨练，然后找到了一个方法，还是自然而然它就像上帝掉下来的礼物这样子，你就知道自然而然生成，你可以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没有那种会让你觉得卡卡的感觉，你知道吗？听起来就不舒服感，你是过得很流畅。我觉得流畅这件事情是不会让你情感出现，你会出戏的感觉，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哦，其实没有说刻意要让这个 flow 就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生成的，然后当然事后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安排这样子，那都是看当下练习的时候一些气氛，我就当下那个气氛到了齁，我就立马用我的手机给他录起来做 demo 这样，然后自己再微调就变成现在这些作品这样子，然后之后的顺序也是后来才拍的。那刚才端端提到的就是我怎么架构这个专辑，它这现在你听到的这七首曲目是数位版的，是去年十二月上架的。
0: 是，
1: 然后我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因为弥撒它有一个流程，就是说在弥撒礼仪开始之前会有一些静默的瞬间。然后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通常在真正的仪式开始之前会有一个音乐，叫 prelude， 叫前奏。然后在 prelude 完之后就是圣歌，进入到真正圣歌出来的那个部分。然后圣歌完了之后就真正进到祈祷的这部分，也就是第三首第四首的架构这样子。

0: 然后祈祷呼求这个过程完之后，就是进入到就是圣经一些章节的一些反思跟反馈，然后再从反思当中你获得了从上帝那边获得的一些回馈和恩宠回报的心情，然后再转为这个行动，转到这个行动就是我要如何回报上帝的爱，在这之后回报上帝的爱之后你就有行动，然后行动的结果出来之后反而是让你能够欢欣踊跃的。其实这个离背后的idea那个气氛对我来说是这么发生的。所以天使的竖琴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这首歌，我把它当作是 prelude。对，那下一首就是其实长老教会比较常唱的一个圣诗，对，仁爱君王是我善牧，它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圣诗，然后再进入祈祷与对话 Whispering to God 跟 Kyrie 这两首我的原创对话祈求垂怜，然后再 move on 到 In the Garden 就是
1: 在花园中
0: 的那个福音，就是福音章节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带给我有什么反思跟回馈，然后再让我感受到那个爱深沉的感觉，就是爱的礼赞 Cantic de Amor， 然后再是过渡到Salsani， 就是最精彩 Celebrate 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了主的爱的之后，主的爱之后我们就常常喜乐。
1: 好，跟你们现在所听到这整个编曲安排的架构当中，最后你没有听错，会有骚骚，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听了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哇，整个魂都飞了起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喜欢哦。我们要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聆听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

0: 好，我们来听这首呢，是《仁爱君主是我善牧》。这一首为什么它会跟让你想到了挫折这件事情哦？
1: 就我自己的人生路来讲，在其实过渡从古典乐手的身份过渡到爵士乐的身份，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就学习上已经有困难了，然后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文化的冲击了，就觉得说哦，周围的人他们的声音是这么好，那我怎么那我怎么去跟上大家呢？所以就是
0: 起步的太晚了，这样子。
1: 对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台湾这个国家不是从头开始都是受爵士乐的熏陶，在美国人人都可以接受到爵士乐的熏陶，
0: 那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就是从他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听爵士乐，对啊，就是连他们的阿公阿嬷阿祖都有在听爵士乐这样子。
0: 了解。你觉得虽然有点晚，但你不担心，你不害怕，因为主的光带着你往前走，你觉得只要你执着，你想要追寻这个梦想，你一定可以勇敢的往前继续走下去。
1: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23篇才是真正触碰到我心里的那一部分。你走过死荫幽谷，但是上主还是陪着你走过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一部分。

0: 那么老师呢即将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您的专辑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专辑当中有一首同名曲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但我们知道很虔诚的信徒们一定每一天都会做祷告，这也代表着是你想要跟上帝所说的话是吗？
1: 是的、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在祈祷的过程中，不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嗯、而是在私底下的场合、嗯、因为就在我的文最近刚更新的专辑文案里面有提到一个章节、嗯、就是说你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进到一个空间关上门、嗯、因为上帝自在黑暗中看见你、
0: 嗯、
1: 会聆听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整个 idea 就是在一个灰暗的房间的颜色。其实我在作曲的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颜色，很怪啦，很怪，不过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颜色，所以我就把那个气氛就是做的比较稍微比较暗沉一点点，但是就是有光从钢琴的声音来，然后或者它是从鼓组的那个拔的那个高频率的拔的那个声音出来，所以就是想要营造那个气氛这样。
0: 这张专辑当中包括一起合作的乐手，可不可以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哪些？
1: 这个专辑合作的乐手大部分都是我在学生时期认识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在学位音乐会上出现的老战友、嗯、没错，是我的老战友
0: 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要什么那种，对不
1: 对？对对对，就是从我硕士开始就已经有建立好那个默契了、
0: 嗯、
1: 所以我的节奏组有两个学弟、嗯、鼓手跟贝斯手都是我的学弟、
0: 嗯、
1: Jacob Ebers 呢，他现在在纽约市发展，不过他最近要去瑞士参加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敏锐度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他很喜欢玩跟我互动的东西。那我的鼓手也是我的学弟，那个也是硕士刚毕业的 Stephen Morris， 他是现在在加州才刚被征召入做兵去啦啦。
0: 哦，就做兵啊。
1: 做兵然后他被 recruit 到你那个美国的，还有他不是有四处分布好几个那个军乐队嘛？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军乐队，他有爵士军乐队的所属的大乐团，他就被征召去了。小号手呢 ，Charlie Carr， 他是我的学长，他可是我在学生时期碰到过最厉害最厉害的 lead trumpet， 他的高音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几乎我所有的改编跟原创他都有演过，所以他一点也不怕我把他的音写到什么样子，他真的就放放心心的吹上去。我说哦天哪，我好幸运能够，
0: 你知道他做得到吗？对不对？
1: 他绝对是做得到，他我相信他绝对做得到，他就真的做到了这样子。然后歌手呢 Mary Mowers， 他是
0: 哇，这歌声好好听哦，
1: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他是我跟他是在天主教会认识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教会当代班司琴的时候，他就是其中一个领唱员。他的声音不只会唱古典哦，他也会唱爵士，所以我就 recruit 他来帮我唱爵士弥撒曲的部分，还有 In the Garden 这首歌。对。然后在实体版我们又多了几个新的东西发生，然后实体版里面我们会多了一个萨克斯风手 Alto 的中音萨克斯风手，也是我的学长 Colin Gordon， 他呢也是被征召入伍的啦，他是被 recruit 的啦，因为其实在美国当军人是一个 job， 职业军人是一个 job， 而且你又是以乐手的身份在做军人，所以他跟 Stephen Morris 同样都被同一个加州的那个军乐队给 recruit。
0: 我们来聆听这首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我们要聆听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们说呢？
1: 就是让自己想进入到想象的空间里面，就是听到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另外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也同时在对话的那个 moment， 可以试着让自己带入想象的空间里面。
0: 好，非常感谢陈涵张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端端，
0: 一起开开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2: 首尔
6: 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aespa 的 Live My Life。

0: 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啊，其实我已经感受到首尔这个夏天的热度了。
1: 是的，那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也应该能感受到了这份炎热。
0: 哎呀，实话实说，我感觉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伞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挡雨；那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挡太阳。感觉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强烈到在太阳底下走几步都会被晒伤的程度。
1: 是的，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哪里呢？
0: 可能是在学校的食堂，又或者是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或者是在车里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又或者是在室外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如果是在室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可不要小瞧了这6月份的紫外线呐。
0: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位于首尔城北区的城北洞。
0: 上次介绍的三清洞还有北岳天空路，离这里是不是很近啊？
1: 没错，离三清洞不远，也靠近北岳天空路，所以很多人都会安排从城北洞一路逛到三清洞，或者在城北洞悠闲地待上一下午之后呀，再开车去到咱们之前说到的北岳天空路兜兜风。
0: 感觉这里和那些游客们常去的热门景点不太一样，哎，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1: 是的，这里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热闹拥挤的感觉，但它更适合慢慢的去散步，感受街区本身的氛围。那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北洞这种安静又有韵味的隐藏魅力。
0: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NX 的 Love or Die。

0: Salute.
1: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2: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从地铁站开始，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云逛一下这神奇的城北洞吧。
0: 好的，去到城北洞最推荐的交通方式那就是地铁了。
1: 嗯，
0: 乘坐四号线到汉城大学入口站，再从六号口出来，就已经踏上了进入城北洞的路途了。
1: 其实我对这段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走着走着就开始上坡了。
0: 嗯，是的，城北洞最先欢迎你的方式呢就是爬坡，感觉健身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啊，我当时一边爬坡一边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哎，走着走着呢就会感受到街道上的车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树木却越来越多，然后呢周围就开始出现那种特别漂亮的独栋住宅。
0: 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起始地点呢就在大学路的附近，然后走了大概3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那个有独栋别墅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啊，特别像是从首尔这座城市突然切换到了一种小说里的感觉。
1: 哎，我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
0: 嗯，如果天气太热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汉城大入口站六号出口出来，然后坐社区巴士前往吉祥寺，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我当时去的时候还以为吉祥寺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寺庙，
0: 嗯，
1: 然后呢我好奇的搜了一下，哎，结果介绍说这里以前居然是一家高级的韩定食这种料理厅。
0: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后来才改建成为这个寺庙的。
1: 嗯，而且吉祥寺里面的绿意真的是非常的浓厚。
0: 嗯，
1: 走进去呢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森林，哎，甚至像是在欣赏一座精心打理的庭院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嗯，然后它寺内到处都摆放着长椅啊，很适合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间安静的古朴的图书馆，可以静静的看书发发呆，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消磨时间的地方。
0: 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明明这个地方是在市区嘛，但是一进去呢，
1: 嗯，
0: 却会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1: 嗯嗯嗯，
0: 就只能听见风吹啊，树叶的沙沙的那种响声。
1: 响声，是的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城北洞特别有代表性的气质可能就其实已经从吉祥寺就开始出现了。
1: 哦，你说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气质呢？
0: 就是那种不急不着急，然后没有人催你的那种感觉。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0: 嗯，不过坐社区巴士直接到吉祥寺的话，虽然很方便哈，但如果你能够稍微忍受一下炎热慢慢散步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朝着北亭村的方向，然后一路往上走。
1: 嗯，
0: 因为越往山坡上面走越能发现其实城北洞真正迷人的地方。
1: 没错。
0: 嗯，
1: 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逛逛进去的，哎，然后我突然发现怎么眼前全部都是那种想象。
0: 是的，完全像迷宫一样。
1: 对对，
0: 北亭村和北村韩屋村其实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景点，所以少了一种可能你参观一个景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更多的是进入到了一种别人生活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阿姨提着那种刚买的一袋子水果蔬菜回家，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小猫。
0: 嗯，对，那里有特别多的小猫。
1: 是，而且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来到整个城北洞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0: 嗯，是哪里？
1: 就是这个汉阳都城的城墙。
0: 嗯
1: 嗯，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快到傍晚了。
0: 哇
1: 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左边是这种老房子的屋顶啊，然后右面呢是那种远处的高楼，然后当时那个夕阳刚刚好就落下来了，所以我眼前整个首尔就变成了橘色调，真的特别美。
0: 哇塞，夕阳西下，我也特别喜欢这城墙的那一段哈。
1: 嗯，
0: 因为站在那里真的就能看到首尔其实就是一座被山包围起来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然后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下边，然后边看这些地方呢也特别适合去发呆。
1: 嗯，没错，而且啊我觉得站在那里就是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呢，
0: 嗯，
1: 被风吹着，哇，特别像是那种电影的结尾部分。
0: 嗯，确实，我下山之后感受到 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呢，就是整个城北洞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恰恰相反，是我在整个散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点。
1: 没错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去咱们城北洞转一转。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了，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UNICE的Sweeti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481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西大门区的安山森林步道。不是很高的山，但是木栈道修的特别好。天气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慢慢走到烽火台附近，看着首尔的楼群发呆。最喜欢的是下过雨的第二天，这个空气特别清新。
1: 真的感觉一到夏天，一到现在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登山啊，还有徒步啊，这样的话题是真的是离不开的。
0: 是的。
1: 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那个这个天空步道
0: 是是。
1: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西大门区的安山森林步道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适合去散散步、散散心的一个地方。哎，看到这个木栈道，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从青岛过来的嘛，然后青岛的沿海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木栈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当夕阳落下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木栈道那边看到夕阳，还有就是灯光打到那个木栈道上面，会变得非常好
0: 哇
1: 看。
0: 塞，我觉得这个画面简直是太浪漫了吧，也。
1: 是的，突然让我有一点就是
0: 想回
1: 想，
0: 家的冲动吗？
1: 是的，来，让我们继续看一下手机尾号7294的听众说，我的宝藏散步路线是药水站附近一直走到蒋中潭公园，
0: 哦，是
1: 那
0: 一条
1: 边
0: 路线。
1: 游客不多，树很多，然后秋天的时候呢，银杏叶特别漂亮，我经常下班后绕路走一圈再回家，感觉一天的压力都会少一点。哎，我还没有去过这
0: 我
1: 个
0: 也没
1: 蒋
0: 有
1: 中潭
0: 去
1: 公
0: 过，
1: 园，
0: 对，感觉第一次，哎，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
1: 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
0: 是
1: 方，
0: 的，而
1: 是的，
0: 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我好像还没有感受过这个首尔的秋天，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手机尾号917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家在马浦区，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从望远市场一路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先买点小吃，然后再拿着饮料慢慢走去江边。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路线啊，但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生活感。
1: 不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嘛，然后需要集起一些所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
0: 是，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起一些公园，你要走很多的路，我有时候就会选择直接去找当地的一些市场。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
1: 吗？
0: 的，而且这个望远市场我是经常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韩国的市场，我觉得韩国市场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像什么刀削面啊、糖饼啊什么的，我之前有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
1: 是
0: 对，
1: 真的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后边天天也会跟我们聊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0: 没
1: 嘛，
0: 错，
1: 每
0: 大
1: 一
0: 家可
1: 期
0: 以，
1: 大家都会一块儿去探索很多好吃的韩国小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一提到吃，我的这个嘴角就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
1: 说到刚刚那个蒋中潭公园，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也真的还挺适合去city walk 一下的，
0: 是的，而且感觉，哎，就是更亲近大自然的话，氧气会更多一点。
1: 是这样。手机尾号25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首尔站后面的万里洞。往后面的小巷走走，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和小咖啡馆。那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呢，在那里散步，看着首尔站附近慢慢亮灯。子怡，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逛这种小咖啡馆的地方？
0: 小咖啡馆，其实因为我都在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就是我比较路痴，然后我每次都是逛到哪儿是哪儿，所以说这种小咖啡馆我基本上都是走走停停吧，就是看到哪个就进去，哎，歇一会儿这样子。你
1: 其实要
0: 呢？
1: 我推荐的话，我还是特别钟爱咱们的圣水洞哦，真的是感觉常去常新。
0: 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吧，应该说
1: 是
0: 是。
1: 的。
0: 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其实发现了，哎，大家喜欢的散步路线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1: 没错，不一定是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但是呢，你真的去设身处地的去
0: 过去散散步的话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嗯，没错，无论是这种山间的步道啊，还是说音公园呢，又或者是汉江边的安静的小巷，那有的时候一段舒服的散步路线就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呢，能让大家去有机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一条首尔宝藏路线。没错，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 Next 的 Keep on Moving。 Can't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哎，天天士兵啊，我发现我最近自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整理下周课表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打开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单来看一眼。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从来都不会提前研究这个菜单的，因为到了饭点吧，基本上都是直接去食堂转一圈就行了。想吃面啊，想吃饭啊，想吃麻辣烫，总能就是临时决定吧。是的，但是我现在会很认真的看，比如说哎，周一吃什么，
0: 周二是什么，然后呢我甚至会开始安排自己哪一天一定要去食堂吃。对，我就记得咱们上次一起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啊，今天食堂里面有炸猪排，是的，我们中午去吃食堂吧。我当时还觉得啊，你怎么连食堂菜单都记住了。我连整理课程表的习惯都还没有呢。说真的，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理解哈，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菜单真的有偏好。有一次课程结束的比较晚，我还在想<笑> 今天要不要出去吃，还是吃食堂呢？结果旁边同学突然来了一句，哎，今天食堂有咖喱饭呢。然后几个人就决定一起去食堂。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因为某一天然后食堂做某一道菜然后专门去调整自己的安排。
1: 是的，是的，
2: 就感觉明明只是学校食堂，但总会有一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有时候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啊，一上午都心情不错，然后就 准备中午去吃饭，有时候看到不太感兴趣的菜单就开始思考，要不去便利店或者出去外面吃饭。不过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咱们现在都开始研究起菜单了。那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第一次进食堂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菜单这件事，我记得我进去之后就愣了一下，因为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大学食堂对不一样。
1: 哇塞，我完全能够共情，完全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 之前在中国习惯了说先找窗口啊，看看今天想吃什么。结果进来以后我就在想，哎，我的面条窗口去哪儿了？我的盖饭窗口呢？就是找来找去都完全没有看见。那我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的往里面走了一段，因为啊总是觉得哎，
0: 我是不是漏看了呀？结果哎，我真的走到头了，我都发现是真的没有，
1: 对，
0: 就真的只有几个窗口。对，而且不只是窗口少，整个点餐流程其实也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不一样。就一开始点餐的时候，他们是先在机器上完成点单，然后再去取餐。那我第一次用点餐机的时候，以为会出现一大堆的
2: 的选项跟我选择，结果我站在机器前面左翻右翻，翻了半天发现今天只有两道菜。我说啊，这是什么情况？就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套餐，
1: 不敢相信。
0: 对啊，然后我还反复确认了两遍，心想是不是自己漏看了什么。
2: 对，哇，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比你还离谱。我第一次点完餐之后，他那个机器不是会吐出两张纸吗？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以为都是那个付款凭证呢，就顺手 就准备扔掉了，结果走到取餐窗口的时候才发现旁边同学都拿着这个票在等，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张是结算小票，有一张是取餐号码，哦幸好是没找到垃圾桶，没扔掉。是，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其实也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些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학생식당， 今天有什么套餐啊，大家都同样的吃就都吃什么。对，那有些又有点像这种 푸드코트， 就是可以选石锅呀，石锅拌饭呐，或者是像那种炸猪排啊、面条这一类的，
1: 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个蛋包饭。
2: 是的，是的。
1: 那只是对我来说，其实最明显的差别还是，它不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一整排的窗口摆在那里，然后到了饭点，我再慢慢的决定，哎，今天要吃什么那种。
2: 是的。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

0: 起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执着于找窗口这件事情，
1: 嗯，是，
0: 因为在中国大学食堂里，它不一样嘛，它一进
1: 嗯，
0: 门你就要开始扫描，哎，哪里是面，然后哪里是饭这样
1: 对，
0: 子，
1: 是的，
0: 然后
1: 是
0: 哪里
1: 的，
0: 排队长，哪里排队短一点。
1: 对。
0: 可是，在韩国食堂好像更多的时候，你先看到的不是一排窗口，而是今天的菜单，那种感觉就像是食堂已经把这顿饭的范围画好了，然后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选择就好。
1: 没错，而且说实话，我来韩国之前一直以为韩国大学食堂就会天天出现部队锅呀，或者辣炒年糕这些韩剧里的这个，
0: 每天吃那个
1: 对，
0: 菜
1: 经
0: 叶
1: 典
0: 子
1: 选
0: 吗？
1: 手，对。然后结果真正开始看菜单之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的真的不一样。真正出现频率最高其实是像炸猪排、
2: 通嘎
1: 辣
2: 斯，
1: 炒猪肉，对，烤鱼、咖喱饭啊这些特别家常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印象里面那些。韩国代表的美食在大学食堂里没有那么的高频。
0: 是，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鱼类，因为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大学食堂里会有这么多经常出现的一些鱼，就有时候菜单上写的像是什么참치구이，还有什么코동어。这
2: 口
0: 样
2: 东
0: 的
1: 烤
0: 烤
1: 鲅
0: 鱼，对
1: 鱼、
0: 对对，然
1: 烤
0: 后
1: 青花
0: 我还
1: 鱼。
0: 是以为自己就是看错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后来还真是就是那些鱼类，然后这些鱼的出现的频率也还蛮高的，甚至有时候一走进食堂就能远远的闻到一股鱼的味道。
2: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是对汤的印象更加深一点。
0: 哦。
2: 我以前看这个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哎，只看主菜有什么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后来发现韩国同学好像还挺关注今天是什么汤的，就比如说像什么大酱汤啊、海带汤啊、豆腐汤啊、泡菜汤等等等等。但
1: 轮着出现。
2: 对，就是每天都真的不一样的这个汤类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对，哎呀，当时我吃什么主菜都不太清楚了，我反而会记得哪天喝的是。什么汤？比如说海带汤啊，还是大酱汤这样子？
1: 哇，子怡还是很有这发言权的，这个食堂常驻选手。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其实看他们这个看似没有选择权的这个定时菜单，在味道搭配上它是有一定的智慧的。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如果是一个偏咸的酱肉，那旁边的汤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豆芽汤。那如果像是炸鱼这些比较干的主菜，那旁边往往就会换成一些开胃的，比如说酸菜大酱汤，
0: 这
1: 然
0: 不
1: 后再
0: 就
1: 放一
0: 是
1: 些，
0: 韩正食吗？
1: 对对，韩定食，然后就放一些泡菜啊、腌萝卜这些。
2: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小菜啊，饭桌上的这个不动产。
1: 哦，是
2: 对，
1: 的。
2: 到了大学食堂，这些老朋友还是在，什么泡菜、豆芽、鱼饼、腌萝卜这些东西，
0: 是的。
2: 虽然每天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哎，但是总是有几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餐盘里面。
0: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就菜单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但做下来之后呢，又总会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2: 是的，
0: 不管今天主角是谁，旁边那一整套搭配都会完完整整的又出现，又是，哎，怎么又是你？一套套餐里面总会有饭、有汤，然后有主菜、有泡菜，再加上一两个小菜。
1: 感觉我们在中国大学的食堂里面更习惯是先看窗口，然后再自己决定组合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但感觉在这边的话，很多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套配好的一个搭配好的饭，啊，不一定给你很多选择，但是就是会有饭、有汤、有主菜和小菜。
2: 没错没错，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是习惯拍一张照片嘛先，对，然后如果说把这半年拍的照片。真吃的太多次了，全部都拉出来啊！远远看去，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奇妙的。这个虽然照片里这我的衣服是换了，可能这个边角露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这个，但是主菜呢，可能也从这个炸猪排换成了烤鱼，但是餐盘里这四个格子，还有旁边冒出来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汤，这个在照片里的位置和构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有时候我看你给我发照片，我都说，哎，这是昨天的，是不是发错照片了？
0: 就每天都在吃了，
2: 是。
0: 那所以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事情都指向同一个现象，从菜单到点菜，从取餐到餐盘，好像都在重复一种固定搭配。哎，听起来好像只是韩国大学食堂里边很普通的一顿午饭哈，但越聊越会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种很稳定的规律。
1: 是的，主菜会换，汤会换，小菜也会换，但是他们最后总会以一种固定的组合出现。

0: 那用这种同样的方式把这顿饭重新拼出来，感
1: 嗯。
0: 觉韩国人的一顿饭就是总喜欢被拼成完整的一套。
1: 嗯，那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总会一种成套的形式出现呢。
2: 嗯。
1: 那咱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 Yunha 的《사건의지평선》。
2: 是的，也稍后回来，咱们接着和天天去聊一聊，为什么韩国校园的餐桌会呈现出这样一致的面貌呢？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有趣的生活逻辑呢？那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一首《사건의지평선》。

0: 欢迎回来。那刚刚这首歌呢，就像我们聊到的大学食堂一样，本来觉得只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普通事件，那可聊着聊着，反而会发现里边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就有固定的拼图公式一样，必须把饭、汤、主菜、小菜凑齐了，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要从韩国人对一顿饭的底层理解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吃食堂，习惯是那种主菜思维啊，今天吃锅包肉，明天吃火锅，然后菜才是主角。
2: 是，
1: 但是在韩餐的逻辑里面，一顿饭本来就不只是指的是一个某一道菜，而是整一套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 pop。group 和盘餐、
2: 哦、
1: 啊，不管场景怎么变，这个基本盘永远都不会拆散。
2: 对，而且在这个铁三角里面哈、啊，最能看出这种文化执念的，其实是那一碗汤
1: 啊、
2: 韩国人传统韩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啊，叫做 Baden pop， 特指是没有汤配的白饭，
1: 干
0: 饭。
2: 对，干饭、
1: 哦。
2: 如果一个韩国人每天只能吃干饭的话，那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说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凉孤独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那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苦其实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体面和勤奋。
0: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食堂很多时候都是买饭送汤，甚至很多人都不喝。
2: 是，
0: 而韩国的食堂里边，哪怕只有一种定式，也必须要让饭和汤成套的出现。因为在他们的习惯里边，少了这个汤呀，就是这顿饭吃起来就不完整了。
1: 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会喝汤吗？
0: 不会
1: 啊，真的，
2: 我很少。
1: 我感觉可能还是广东人饭前会喝汤，或者说是非常有喝汤的这习惯。
2: 而且啊，这个韩国的饮食里还很强调一顿饭的完整感。那不是说有一个主菜就结束了，而是饭要有，这个汤最好也要有。那旁边还有几个能搭着吃的这种小菜啊、盘菜啊，主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它只是这一顿饭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猪排会换成烤鱼啊，烤鱼呢会被换成这种辣炒猪肉，但是饭、汤、小菜这个框架真的一直都在。
0: 是，
1: 没错，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情感保底。那顺着这个成套逻辑，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在高压社会下的大脑减负。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智带宽的保底。
0: 心智带宽的保底。
2: 说白了其实就是累到不想动脑子了，是吧？你想想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光是看这个评价、挑店铺，还是纠结这个吃炸鸡还是吃面，可能不知不觉20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2: 但是在食堂里面呢，你可能人还没到，菜单早就在这个学校内的这个网上啊，这个校园 APP 上给你锁死了。你只要闭着眼睛去刷个卡，然后拿出那个票，哪怕今天只有一种套餐，阿姨也会把这个荤素搭配啊，热量啊，还有解腻的小菜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的。
1: 对，感觉我们经常一睁眼就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但是感觉连中午吃饭这件小事还要去整个窗口去货比三家，然后重新做决定，就感觉有种哎算了吧，就是谁能够能不能直接来喂来我嘴里的这种无力感啊。
2: 是的。
0: 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特别真实。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全部给我们搭配好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省心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在几十个窗口面前纠结排队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就因为它就雷打不动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嘛。所以对于在期末周或者是正在赶一些发表的人，脑子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人来说，
2: 是已经停掉了。
0: 是的，在这样很累的情况之下，反而这种没得选成了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的放松。
1: 没错，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韩国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模块化的组合啊。我们不止在大学食堂，在便利店也看得很明显。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应该都被便利店那个完

0: plus one 或者 two plus one 吸引过吧？
1: 是，真的是，我觉得
2: 就
1: 非
2: 是
1: 常，
2: 本来只想买一瓶饮料，然后最后看到 one plus one 就会觉得说，哎，
1: 忍不
2: 我不
1: 住。
2: 拿这第二瓶是不是亏了呀？
0: 对啊，而且就这种组合，其实不只是促销，然后在你看韩国学生在便利店买东西，他其实也不止买个单品，就像是三角饭团，大家都会配上这个香蕉牛奶，然后面包一定要配这个冰美式，很多便利店就有套餐，本来就是饭团、饮料这小零食放在一起，它不是让你只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很自然的把几个东西搭成一个小模块。
2: 真的，这么一说还挺像是在搭积木的，
1: 是
2: 就食堂
1: 的。
2: 里边是哎饭汤主食小菜这样巴拉巴拉拼到一起，那便利店呢是饭团、饮料、饮零食，然后咖啡店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模块，那这样凑成一组的感觉还挺明显的。
1: 是的，所以韩国大学这个食堂里的套餐，其实只是这种组合思维最清楚的一种模式。他直接把这种饭、汤、主菜和小菜都放到了一个托盘上，让你一眼就能看到这顿饭是被搭配好的。而且这个习惯好像也完全不只是停留在校园里。
2: 是的，是的。当你毕业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到公司也是，可能一份主食、一份饭、一
1: 饭
2: 份
1: 一份汤
2: 汤。
1: 是。
2: 然后，就算不是公司食堂，有很多的汤饭店呀，还有一些白饭的定时店啊，也是这个逻辑。
0: 对，而且更早一点来说，其实韩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这种学校的供餐了。然后上了大学，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职场，然后又换成公司的食堂、单位食堂，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汤饭店或者简餐店。那场景一直在变，但其实吃饭的那套方式完全没有消失。
2: 所以回头再来看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会认真研究这个菜单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饮食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饮食，还有就
1: 是
2: 是可以
1: 的。
2: 为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一份安心感。
0: 没错，其实换的是人生的阶段，但不变的还是那份饭、汤、主菜和小菜组成的那个
2: 是
0: 整套
2: 的，
0: 的套餐。
2: 是的。
1: 是，哇，原来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啊，只是把韩国人最熟悉、最日常的一种吃饭方式，集中的放到了一块这个餐盘里面。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天天今天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
2: 拜拜。
1: 拜。
2: 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城北洞啊，还有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学生食堂。对
2: 一
1: 我这
2: 种
1: 个，
2: 定时的文化概
1: 是
2: 念吧。
1: 的，是的，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吃食堂的人来说，也是被狠狠的科普到了。
2: 是，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마지막축제》，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1: 那我们明天最后一次直播再见吧，首尔，
2: 明
1: 明
2: 天
1: 天
2: 见。
1: 见。

0: 마르기도 전에 강의실로 하천 교수님이 무슨 때문에 긴팔 입고 오래 난 시작도 전에 눈을 감아 칭하라 한심하게 볼 게 뻔하니 이게 더 편해 내 새벽은 원래 일몰이 지나고 하늘이 까매진
1: TBS EFM
2: 智慧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 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 어린이 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 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 어린이 통학차량 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
2: 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谈过往之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您好。你好，大家好。这个咱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啊，然后说了一下韩国
1: 服饰的这个流行哈，
2: 是的，朝鲜时代的，是。然后你再想想看，其实一直到今天的话，改良韩服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创新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是的。
2: 再想想看，今天韩国时尚服饰的流行，嗯，也是速度非常快，在全球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哈。
1: 的确，
2: 我们今天就不说流行了哈，
1: 对，
2: 说说另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
1: 也是流行，
2: 也是流行。
1: 还是跟大家说流行，
2: 是，
1: 流行什么呢？ 男士做家务现在很流行，我觉得。我觉得男士做家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在韩国是很不流行的。的确是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很流行，我觉得。这是我们家的男士比较，还是热衷于家务的。可能是被我训练的，是不是？好像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改变的。年轻人，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家的这个男士，他已经是中年人，不算是年轻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退休之后他的后路问题，可能是现在做家务非常热心啊。其实现在就是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流行，包括 就是这个意识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现在，我在教我们家两个儿子，是不是？我就是做饭的时候，包括这个哈，准备的时候，总是带上他。你过来给我拿个碗，把这个菜端上去，我会经常把他叫到厨房来。这个呢，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像我婆婆就是什么呢，她很忌讳
2: 不让包括丈夫或者其他男士进厨房来，
1: 就是君子远离庖厨嘛。就是好像就是这种概念，这种意识哈。其实，但是这种意识呢，其实哈，就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特别是前期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太浓厚的。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讲说是啊，男士做家务比较流行，是不是啊？觉得是啊， 跟你传统的韩国这种哈，就是家务活的这种哈，这个分担这个构造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确是，你跟几十年前比的话是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跟几百年前比的时候，它就出现有类似的情况。它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男士呢哈，当然是儒学理念啊这个哈支配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它这个哈儒学理念当中的啊，就像这种性理学，它能够深 深入到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时候，它是朝鲜后期的事情。其实朝鲜前期，再往前的话，比如说高丽时期，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包括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结婚之后，男士呢要到女士家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三年，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本家，再回到这个男的家里边。
2: 所以这是就是体现出来这女性的这个哈两性之间的啊这种平等，在这个朝鲜啊初期啊包括这个前期啊，就是啊要比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很多。这样的话啊，这个做家务分担的时候啊，这个男性他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2: 我就记得大概是在十多二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1: 就是我们一边写作业，然后妈妈在看韩剧的时候，就看到韩剧当中那些男士进了门之后，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什么都不干。那时候就有一说法，就觉得韩国男人特别大男子主义。是的，这个我们通过电视剧哈，就是他不是说外去，的确是一种现实的现象啊。他这种现象其实呢，他不包括朝鲜前期的这种现象，他是刚才我们讲这朝鲜后期，是不是？然后呢，他再往后边来，比如说近代的时候，包括现代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这种现象啊。所以呢，我有必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他这个哈男性在 这个家务当中，他这个比重的变化，看他一下这个变迁啊。今天就跟大家来细谈一下啊这个方面的问题。
2: 确实是。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这些资料就是从哪来的呢？
1: 就是看这个能够知道朝鲜时代这个男性哈，他这个 他的这个地位哈，有很多资料很多了，就比如说公开的什么，包括这个人去世之后为他写的一些什么墓志铭啊，或者是言行录各方面啊，都能体现出他这个生前他这个业绩各方面。但是有一点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包括这种公开的墓志铭或者言行录，或者是包括什么官方的正式记录当中的哈，它的比重呢是侧重于什么呢？它在外边官场上它的这个业绩，他不会把它这个在家庭里边它起到什么作用，一个什么样形象，它不会把它记录进去的。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要想看到它这个 不显露出来的那面的这种家庭当中他的作用的话，要看什么？要看日记，当时写的日记。所以这个哈，一般的就是传统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般学者的时候呢，他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的这个生活社会各方面的时候，是墓志铭他会比这个比较重视的啊。但是现代这个 包括年轻学者啊，他在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社会啊各种面貌的时候，他侧重于就是以前就是被看过就是没有被注目的新的材料，就是这个日记。所以这个日记呢，其实在朝鲜时代哈，就是有很多人写下来留下来的，但是能写日记的就是他会文字，
0: 因为他会写字
1: 啊，对呀，他会写字，所以留下日记的呢，一部分一般的身份都是这个两班士大夫，再低一代
0: 低不到中人阶层，一般老百姓他是不会留下来的。对，那时候也有包括文学就文化方面的这个垄断哈。
1: 对，是的。那像这种两班士大夫，就这些男性在家里不更什么活都不干了吗？家里有佣人呢？不是的哈，这是一种误解。所以今天要看他这日记写的哈，他这内容啊，他有佣人是有佣人，但是有一定他的这个哈 要分担的，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日记哈就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比如说当时朝鲜时代就是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有名的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的。现在这些日记很受瞩目的，有很多日记都给翻译成现在的韩文版，然后就是编辑的。 看起来比较这个方便的这种新刊有很多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叫这个安邦俊的一个人物，他编辑出版了一个叫李贵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日记。李贵呢，他生前写日记，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后代后裔，然后就是拜托安邦俊这个人物，说是把他父亲这个日记把他编辑，就是把它弄得好看一点，还有好看一点，然后正式出版。 有一个叫莫斋日记，这是比较很有名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朝鲜明宗时代有个姓吕学家叫柳锡春，他写的一个梅岩日记。还有呢，包括以前我们介绍曾经介绍过的，就是要叫这个无锡文这个人物，他就是在仁成窝乱当中他写的一个日记，叫做索梅录。他这些日记等等有很多不可能一一都跟大家介绍啊，总之呢，他这日记呢就是他是一个彻底的一个个人记录，是不是？写什么呢？他写的就是家庭里边的大小事情，一些琐碎的事情，是一种就是家庭日记，或者是作为一种家庭的账簿吧， 各方面他都有记录，他会记录他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写这个记录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把他经验，把他生活经验传给他的子孙后代，当做一个楷模，然后呢把他的这种经验传下去，这是一个目的。总之呢，他目的在哪儿呢？我们不去追究，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朝鲜时代男性在家务当中也是起到很大的比重，
0: 并不是什么都不干的，这个我们可以值得知道的。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除了这有记录的可查这种两班家庭之外呢，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庭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比较忙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男性的比重会更大的？
2: 是，我就觉得非常好奇的是，他写这个日记记录家庭大小事件，
1: 对，
2: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多男性是压根就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大小事儿，这只是关注外面，这个日记真的
1: 是还是打破了我们很多固有的
2: 思维。好，是的，那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박학기 带来的《사랑일기》。

0: 像朝鲜时代的话，就是他们对于家务活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他的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家庭结构，就是啊，这个跟现在是不一样。其实在朝鲜时代，像一般的贵族的这个家务啊，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1: 就说是像当于今天一个中小企业这种规模，因为家庭这个构成员比较多嘛，是不是？比还有个就是什么呢，大部分比如说你穿的吃的，是不是啊，包括你这个就衣食住各方面吧，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这种生活结构就这样的，所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呢一般都是在 自己来解决，这样的话家务会变得很多，是不是？包括子女教育，还有这个疾病治疗、宗教活动各方面都要在家里边解决。首先这个家务活比较重，这样的话一定要去分担。所以呢，这个在这种前提下，这一般的男士呢，就是也会出现了对这种家庭活也是应该由我负责的这种意识，这是基本上要存在的。 所以这个朝鲜时代这个家庭生活呢，大致分为这个为着维持这个家庭生活，分为这个家庭内部的这种生活，或者这个外部的生活。这外部生活呢，比如说就是包括这个农业生产各方面的，内部的那就是内部的什么，包括你是做衣服做饭，这不属于内部的嘛，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就是力气比较大的男性呢，他会主外。
0: 然后呢，就比较细心的，是不是？这个女性呢会主内，这个呢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的方式，这是朝鲜时代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像做饭做衣服这种家务活呢，主要是由女性来负责。然后各种这个生计活动，包括财产增值了，是不是？包括这个贵族家里面会有奴婢，是不是？管理奴婢各方面的，这都由男性来负责。
1: 所以这种家活就是有这种分担的。除此之外呢，男性还积极参与什么呢？包括这个庭院的这种装饰各方面的，包括子女教育，还有照顾家人等等各种活动。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那种电视剧，那种家庭工作你会看得到。外边工作的这个丈夫一回到家之后，然后打开电视或拿个报纸，什么都不干，要喝水的时候还要叫 叫这个妻子说水，然后再把水给你放拿去，是吧？然后子女教育他也不管，那以为这都是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朝鲜时代不是这样的。你看他回来之后，家里边什么庭院他会帮你去这个装饰，去整理，是不是？去打扫，然后子女教育，然后家人老人是不是父母照这个照顾父母奉养，他都参与的。
0: 好像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就是子女教育这块，以后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读书，然后上私塾什么的，然后父亲总是抽他功课的一些背诵的部分的内容，哈，
1: 对对对，
0: 等等，对对对，
1: 古代皇帝不也考皇子吗？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是古代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家务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子女家务 真的是很重活的，今天好像都是妈妈们陪写作业的感觉。是的，也有爸爸陪。是的，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像韩国你看电视剧会看得到，孩子学习不好怪妈妈，就是你教养没教育好，这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么看起来，朝鲜时代的男性，早期的这些男性 特别的模范呀，是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朝鲜时代男人呢，一般家里面就有一种说家庭主男的这种形象，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就在这种就是小规模的这种社会当中，男女之间这种角色这种区分呢，其实当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是 力所能及吧，是不是？而且这个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他这个家务分担也比较灵活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朝鲜后期的时候，随着这个心理学的这种深入，他深入是心理学呢，一直朝鲜时代来讲，它是一个政治理念，的确是的。但是他政治理念前期的时候，他是做政治的时候来用他的，但是后期的时候，一般的家庭观念他给你灌输进去，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内外的区分就越来越明显了。
0: 所以呢，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一直来讲我们强调的一个侧面嘛，啊，其实在整体来讲呢，在这个男性，在朝鲜式男性呢，在家庭当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是，
1: 是。
0: 比如说在朝鲜时代，就是女性因为这个怀孕或者生育，是不是啊？这是拿生命做担保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不是啊？也可以作为这个家务当中之一啊，是男性不能取代的啊。主要负责在家中可以啊做这个家务啊，这个啊，比如说啊，这个准备这个衣服啦，或者或者食物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作为这个啊，当时这个啊女性来讲呢，就是做这样的家务还比较合理的吧，是不是？但是这个男性呢，就是啊。在这个物质上，比如说经济活动上起到很主导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情感方面，它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夫妻要和睦，它要起到一个主导作用。包括这个哈，婆媳之间是不是这些感情方面的问题，它中间也做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不是？啊，这也都作为这个家务之中。
1: 后来好像怎么到了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的那个时间段，哈，这部分很多角色都缺失了。
0: 对对，的确的确是的，
1: 是，而且想起来中国其实有一个词儿叫钟馈，就钟馈就是家里执掌这些琐碎的杂事。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我们看中国史剧的时候一般都是由主母来承担，
0: 是的，
1: 就家里的主母，
0: 是的，
1: 然后或者说由长媳来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么看起来其实就是这个钟馈的话在当时的话很多都直接是握在男性的手中。
0: 是的，现在现在朝鲜时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的确是的，其实这男性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就是你比如说他还刚才讲这个财产各方面，是他要管财理财，
1: 是
0: 不是？
1: 没错，
0: 对
1: 对，你这我特别想说欢迎回归。
0: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박재정 규현 带来的《두 남자》，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男性做家务，哎，我想到之前咱们在讲务农的时候，就是经商哈，儒生经商，当时您就提到说，有一些古代的他们那些大师们，然后他们也会在给家人的信件当中记录该如何去种植粮食，然后该如何养蚕等等等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差不多也算是主内的一部分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就以前那个我们讲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他就是可以就是证明啊，这男士啊
1: 能做
2: 在这个家务中的比重的一个例子啊，
1: 是
2: 很很重要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
1: 有其他的例子吗？
2: 有很多的，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么多日记，是不是？日记当中呢，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有很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哈，有一位这个士大夫啊，这个士大夫名字这个地位不是很确切哈，据推算可能是这个退西李晃的一个后人啊。就是说他这个写了一个这个日记，他日记名字叫什么呢？叫《士大夫日科》，那就是一个书生的一天的日程表，可以这么理解哈。他这个啊日记里边就是密密麻麻的就写下了他这个哈教孩子怎么学习，包括教孩子写作业啊，招待客人等等各方面啊，他这个就一天嘛，就是一天啊，什么时候啊，几时啊，做什么，几时做什么，就这种方式啊写的，就是比较啊详细。那当中呢，刚才讲着啊，教育子女是不是待客，这不都是家务吗？是不是？
1: 对啊，这个看起来特别不像是一位男士的日程表。
2: 是的，
1: 就跟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一位男士的日程表的话，应该上面写着几点钟见客户，然后几点钟会议，然后几点钟下班聚餐等等。可能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这么觉得，但其实真正的传统，它更早一些的传统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它比较重。我觉得，家务当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就是教育子女，我觉得就是日记上就是经常会出现就是这个子女教育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还有一位男子，他的日记哈，这个男子呢，根据他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养蜂子的男子啊，这个养蜂啊，然后就生产这个蜂蜜吧，是不是？可能是这个他的职业。

0: 当中哈、啊，比如说啊，它占了很大的一个啊这个比重啊，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哈 啊记录啊。然后呢，说是还有在这个日记当中，说是还有一个男士哈，就是，他日记当中写着什么呢？他就去这个哈、啊、抓鱼，把鱼抓回来之后呢，他就是哈、啊、还记录的非常这个详细，说什么呢？就把这个鱼啊，他就煮成了鱼汤，啊，作为这个给母亲的早餐，他就直接就煮的鱼汤，然后啊，这个剩下的再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你想这早餐是谁做的？
1: 丈夫
0: 做的，
1: 食材是他。
0: 自己抓来的，
1: 抓的来的，
0: 的确是的。他不是说没有妻儿啊，
1: 然后
0: 他有，但是他做，
1: 而且
0: 他早餐给他母亲、奉养父母，谁来动手？他自己直接动手、啊，就是现在要追求的一个标准，
1: 照顾妻儿，把自己放在了最后。
0: 是的，是的，
1: 这个
0: 很模范的，是不是？
1: 真的像在读故事书的感觉，哦，
0: 还有呢，比如说哈、啊，这个例子是很多很多的。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朝鲜后期很有名一个史学家，就是这个，啊，朴智元这个人物，他这个有名就是因为他写了一个热河日记，是很有名的。有兴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他这个人物擅长烹饪，啊，擅长烹饪，他就是一个哎。厨师一样的哈，他这个烹饪手艺比较高啊。据说是他这个哈，把亲手他腌制的辣椒酱寄给了孩子们。辣椒酱你做过吗？
1: 没有，
0: 非常复杂的。我婆婆做的是我看到的，
1: 据说
0: 非常复杂的一道，那、这个程序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亲手腌制这个辣椒酱，然后他给这个辣椒酱给孩子们。然后呢，并且写信嘱托说什么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厢房里，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这样的非常详细琐碎的。
1: 哦、
0: 你想这样的嘱咐，这样的这个事情哈，现代社会来讲，一般是谁来做？一般是母亲，是不是？
1: 对
0: 对呀、啊。那他这个父亲，你看做的这么细腻，是吧？
1: 是啊。
0: 然后他心里边还想说什么？很有趣什么的，他啊做的这么细心，是不是啊？还写着信来嘱托。但是，啊，这个子女收到他辣椒酱之后呢，没有反应，
1: 太过分了。
0: 对，然后他就流露出来非常遗憾的啊这种感情，然后呢，很埋怨说子女接到之后啊，也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
1: 也不说甜了咸了什么的。
0: 对啊，你看这种心态是跟母亲心态一样，是不是？
1: 对呀、
0: 这就是家庭主男呐、
1: 你看，就韩国，我记得好像有一文化，不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然后要返乡，然后这个时候妈妈会把自己腌制的大酱啊，还有什么辣椒酱啊，打包都给子女带上。
0: 对对。
1: 然后子女带上回去之后，跟妈妈要说好吃或者不好吃，然后带走了，有的时候还嫌重，然后妈妈就会很难过。我觉得这个角色完全就互换了。
0: 是的，是的，是不是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是不是啊？
1: 哦，
0: 这个
1: 真好
0: 啊，男性他就很重视这个家务。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啊，就是这个索伟录当中的记录啊，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写的日记当中啊，他写到什么呢？说是1596年10月4号这一天，你看他日记嘛，日期他都有的啊，说是早上妻子说我不顾家务，然后两人吵了好一阵子，这是他这个哈、记录里边这样写的哈、这是哈，你看，这个他不做家务，妻子会啊生气的，是不是？他会啊吵起来，这是刚才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通过这个几个例子就能想象的出来，当时这个男性他在家务当中他的比重是吧？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1: 是。就在老一辈，就现在老一辈的这些很多韩国男性当中啊，就真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就。不怎么进厨房的人还是挺多的，
0: 的确是，的确是。
1: 但在那个时期的话，这些男性的话，如果他们，你看，真的是大包大揽呀，
0: 对，
1: 粮食确保粮食，然后弄柴火，完了之后还要自己做菜，
0: 是的，
1: 那时候是不是也厨艺都相当了得？
0: 厨艺非常高的，据说朝鲜时代这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的
1: 哦，哎，后期好像都已经。是女性了吧？大长今的影响，
0: 大长今这个影视作品影响非常啊，这个重要、非常大的，但是不一定是都是那样啊。这个据说是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比如说这个叫哈、这个司翁院的这个一个哈、这个部门哈、他这个大厨说是就是有一个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熟手的一个男厨师，这个熟手是不是他的，这艺名？我感觉就是大家给他叫的熟手，就是很

0: 熟练的，就不是生手。对呀，总之呢，他就是啊，就是当时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男厨师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宫廷哈，就是官衙的厨房啊，他这饮食负责人物说是一般都是女性，男性来担任的。对，嗯，中国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御厨啊什么的，御膳房的厨师不都
1: 是很多都是男性，男性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哈高级的这个餐厅，
0: 好像厨师的男性比例是比较高的。
1: 的确是的，是不是啊？这些男性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不做菜呀。
0: 有人做，有人做，有小部分我觉得是，就是真的，真的是<笑><笑> 让我们听来哈，今天觉得就好像是在听故事一样，但确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事件的真相。
1: 是的，是的，嗯嗯。
0: 当然，这如果今天的女性朋友觉得，哎呀，有点太遗憾，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也在说哈，哎，这男性也开始慢慢回归了，是吧？
1: 对对，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0: 对，没错，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B2B带来的《언젠가》。

0: 那今天我们后来又说了这个大男子主义啊，这种家长制度，
1: 对，
0: 到底是从哪开始起源的呢？
1: 它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啊，首先呢就是在朝鲜后期的时候发生了啊一点啊这个变化啊，我们讲这个男人啊这个理所当然担任这生活的这个一部分啊，这种啊这个每逢良熟吧啊，是直到这个仁称倭乱，还有后来一个丙子胡乱啊，这倭乱是日本侵略朝鲜，这个丙子胡乱，总之这胡乱就是清吧，可以说是这样，就是中国这个清啊，来这个啊这个进犯，进犯，这韩国历史来讲就是侵略嘛啊，这经过两个这个战争之后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话朝鲜呢就进入后期了，后期呢就是要社会要重建是不是， 这种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一直在讲这个性理学是不是啊，它就是逐渐深入到这个啊人们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话就这个女性参与社会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啊禁忌，这种风气蔓延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啊这个男女啊这个区分比较严格，
0: 两性啊，这个严格啊，这个区分严格这个现象啊，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外助男这种形象，那就女性不能说是直接出面啊，然后呢背边后面的有一个男性在支持着她，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什么，朝鲜时代有一些才女哈，这女人她写很多文章啊，就是出现这个女人的这文集哈，她文集呢据现在这个统计说是有30多种，
0: 这个女性这种文集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由她的丈夫儿子或者女婿兄弟等，有男性来编撰的，这编撰这个女性这文集的这男性，他这就什么呢，一个外助男的这种形象啊，这是这种形象啊，然后呢在这种变化啊这个情况下啊，然后这种性别的这种角色划分在日本啊这个侵略韩国啊，然后在到了韩国这个解放之后，不是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时代吗，经过这两个时代啊，然后这个男女的这种性的这种差别啊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就是到1910年以后 的这个35年间，这35年就是日本殖民侵略期间了啊，受到日本这个压抑啊，然后呢这个日本呢就是从这个精神上
1: 就是要这个抹杀韩国的这种民族文化啊，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日本殖民地时期呢，他就塑造了一个什么呢，这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追求是贤妻良母是不是，
0: 他这个贤妻良母，其实
1: 中国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概念，
0: 有这个概念，
1: 没有韩国强调的这么重，的确是的，他是贤妻还良母，他这概念给他做了一个歪曲的解释，这样的啊，其实这个贤妻良母不是韩国的传统的这种啊，我们所说的那种儒教的观念，
0: 舶来品嘛，
1: 对对，他就是什么日本这个明治时代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这种感觉啊，就是日本 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这种感觉啊，就是日本他是有意的有组织的把这种这个歪曲的女性这种形象他移植到这个韩半岛来。其实在原来在朝鲜时代，良妻这个词有没有呢，有，良妻是什么呢，良民身份之妻的这种身份概念，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把它就是打造成一种这种从事家务劳动一个
0: 专业人员的这种形象，这就变成一个良妻啊。另外在朝鲜时代，比如说这个贤母是什么呢，慈母的这个意思是吧，慈母这淫词的是吧，善良的是这种现象啊。然后呢在日本这个殖民地时期呢，就是把它这个改变为这种女人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就把它定位了啊，你就是觉得这个贤妻良母，你就是做家务的一个人物， 把它定成这种形象，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贤母，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形象，但是它把它定位什么，你在家里做家务的一个专业人员这种形象，所以呢啊，就是有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这种贤妻良母形象的一种批判，说男女之间这种分工的啊，这种现代家长制啊，就这种制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扎根下来啊，随着这个日本殖民地 这种啊统治的加强啊，然后啊这个再强行经历一个日本式的这种啊近代啊这个啊所谓的近代化一个过程啊，这样的韩国社会就是比重开始啊就是大于这种啊家庭，这样的话注重于什么呢？社会的角色，社会的作用。啊，他就忽视了这人在家庭当中的作用，所以你做家务，他把你看成是工作，不能不把你看成是劳动。这样的话，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分为公和私。社会是公，然后家庭是私。哎，这样的话，家庭就彻底就被视为一个私人的领域。哎，这出现这种啊这种现象。
2: 是。
0: 所以
2: 但你想想看，家庭的话，他如果不是一人家庭的话，如果是好几个人的几口之家的话，
0: 对，
2: 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属于公啊。
0: 他就是公，其实他这个哈，他是有意识的就把它区分下来，所以说是他是日本呢，这是你这是什么制造出来的这种啊家庭结构。
2: 所以就是说，产业化社会本身其实也是形成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个固定观念的原因哈，
0: 的确是在七十这个光复之后七十年代的时候，进入产业化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现象。
2: 当时的话，这个什么呀，家庭和社会是慢慢的开始分离哈。
0: 是的，是的。
2: 哎，但那个时候，不过我们经常不说女性她们也可以参与外部的一些劳动还有工作吗？那个时候就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吗？排除在产业化社会进程之外的吗？
0: 产业化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女性她是参与的，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女工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她这个啊，外边去工作的时候，她是有局限性的。一个是她不让你啊，不像现在社会一样的这种竞争是公平的，她是在底层的一些啊一些这个劳作让你去做啊。然后呢，就是哈，你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这个时期为止还是那样的啊，就是啊这个男女分工啊，就是正常的就是女主内，然后男主外，就这样的啊。所以你要不说是积极鼓励女男性啊，这个女性是走向社会啊去工作，就社会氛围不是那样的，因为整个社会节奏不像像在这样的哈，就是女性你参加这个社会活动之后，不是比如说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来给你解决，是不是有各种这个哈什么可以哈就抚养子女的这种社会设施哈，当时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说明什么，他不鼓励你女性走向社会去啊参加社会这种啊活动啊，这就是这个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他也是继承了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这种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是互相分离的这种结构就是没有发生是根本性的变化。然后随着这个意识的这个转变，然后九十年代，然后包括两千年代，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亲历直接经历的是这个年代，是发生很多的变化。其实像我这样的就在韩国生活二十多年，现在过了二十年了，是不是？那我就亲身的就感觉到他社会在发生变化，刚刚结婚的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这感觉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他正在往着一个就是男女这个家庭家务这个分担比较合理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还是不完全尽人意的，是不是
2: 啊？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呀，这
0: 是的，
2: 真的是，
0: 所以人要适当。

0: 虽然是满足哈，但是这个对这个合理社会节奏这种要求哈，不要停止。对，就是我们可以继续鼓励男性朋友。对对，积极参加这个家务活。
1: 对，没错。就我很欣赏有一句话，就说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两个人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工作伙伴。的确的确是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家务呢，一定要把它认为
0: 这个比重要很大的，是不是？要承认这个家务它就是一种劳动。
2: 家政人员时薪很高的。当然是。我们送上一首歌，微风女子乐队带来的《我以为》。同时感谢孙老师，我们下期见。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威斯女子乐队演唱的《我以为》。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众们，我是端端。今天我们要来承接的，在上回抛外来欢迎到是打击音乐家谢孟福，孟福你好，
1: 端端姐好，大家好。
0: 是，哎，他叫我端端姐，你就知道是年轻人。报上一下你自己个人觉得最优秀的成绩。
1: 那我在2020年有获得荷兰和爱因霍温国际打击大赛的三奖，对。然后之前有在卢森堡三重奏大赛拿到大会的特别奖，对。
0: 是，那另外也报他在更年轻的时候，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打击乐是独奏的
1: 大专组的首奖第一名。
0: 哇，超级厉害的哦！所以呢，大家务必锁定咱们今天节目，我们将会以 Part 2来继续呈现上回我们还没有聊完的话题，待会马上。

0: 来，这首呢是作品叫做《我的美丽混乱》，这个是什么样的曲目？
1: 这首是一个美国作曲家所写的曲目，那他本身也是打击乐家，那这首是为了木琴独奏而写的曲子。对，那这首曲子是一个非常我近期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飘渺的一首曲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观众听了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像你不知道 结尾在哪，你不知道结局在哪里，和声走向、乐句的走向都是留给观众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会让人有意犹未尽、想要一探究竟 的曲子是最吸引我的。
0: 作曲家是
1: Thomas Marsol， 是汤马斯马索，是一个打击乐家、对，美国的打击乐家。
0: 当初你一选上这首的时候，吸引你的地方是？
1: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风格是比较利落的，就是演出风格我都很，我之前年轻更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就是很怎么讲，很比较方正的、很利落，然后有这种爆点的曲子。但是我就听到这首曲子，就发现我心里也、我其实有一块也是柔软之处、也是有像水的地方。那这首曲子就是有一种水的柔软，然后里面又藏了很多和声细节，所以我就一听到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演出这首曲子。
0: 好，我们快来聆听这首。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所邀请到是打击音乐家，是吕发吕德。那么因为想家，希望来回到家里面，因为家的情感，因为家庭，然后但是你也把在国外这几年来所得到的养分还有这些经验等等，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台湾的打击音乐教育，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应该是说你对音乐教育有很大的热情和梦想。
1: 对，
0: 分享你这么多年来，你看这么样的热忱的学着音乐，这么样的认真的打着这个练琴哦，我相信很多同学，如果呢你有孟夫老师

0: 师来教你的话，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是松的王道。好，我们现在来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要请你举例你心目中的一位打击大师的话，你觉得那个人物是谁？哈，
1: 哇，选一位有点难，我会想要就是两位，那就是一，当然就是我的法国跟德国的两个的教授，那法国就是 Jean Joseph Roy，那德国就是 Marta Klimasara。为什么我会说这两位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两位的风格其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哇，
1: 对，但是他们两个就是给我的东西，虽然是就像水跟火一样，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两派不同的东西，才能成就现在的我，也能才能成就现在所谓的孟府的 style， 孟府的风格等等的。对，所以我非常庆幸我遇到他们两位，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少了任何一位，我都没办法走到现在。对，那再加上比如说像 Jean， 他其实在我在法国的第二年，他就已经我是他的最后一届的学生，打击学生，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里昂高等的打击乐教授了。所以我会觉得，那当然他也是继续在打击乐里昂高等任教，但是他是负责艺术家文凭，或是他是所谓的作曲系的系主任。对，对，那我觉得当然对于之后更年轻的打击乐的小朋友们，可能如果没办法跟他学习，的确是非常可惜。但是当然他是所谓打击乐现代乐之父嘛，他有很多经典的录音，大家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当然他还是在世界上很活跃，所以还是可以找得到他。对，
0: 本来我在想问说，欸，如果不是你的老师的话，那你当你遇到这个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你会想问他什么问题？那这样看来这个问题要转了，欸，还是你心目中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再遇到他们的话，你想问他们什么事情？
1: 哇，当然世界上有很多我很欣赏的吉乐家。 对， 对，但是
0: 我会这么问的原因是，就像现在目前你已经走世界各地这么多的演出，或者是不管教学等等，走到现在这段来，就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空的时候，当你坐下来跟你的老师喝茶好了，或者是你有机会跟偶像喝茶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间点，你对音乐生命、音乐家的生涯，或者是整个你对于往后的未来的路的走，你会心里面有些什么样问题想问问他这样？
1: 对，其实我在一个半月前就刚好我里昂高等的教授 Jean 他要来台湾，所以他来做一些制作，所以我刚好约他就是吃个饭这样。对，那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刚好也在当兵嘛，然后我就跟 Jean 说，Jean， 我就是因为我回来之前其实也有跟他说，那我要回来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有跟他提问，我说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我有一点微微的害怕。我说因为太多前辈们或是太多消息让我得知说，就是的确台湾的艺文产业比较辛苦一点，学音乐啊学艺术等等的这方面的确是比其他一般的产业更辛苦一点。那我问教授说，那你觉得我应该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就是留在台湾？因为我说其实我在德国那边也有好的工作机会，然后我如果要留下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又是同时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就是家庭跟事业这方面是很蛮难抉择的，就是
0: 而且据我了解，其实你们家里也没有说要你回来，反而是说哎，不要因为这样子回来你就继续在国外好好的发展。
1: 是，没错没错，对。但是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教授就跟我说，孟府第一件事你应该想，你不应该害怕你自己的家。他说台湾就是你的底，你就是从台湾才会，你先有台湾这个地方，你才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法国跟我学习，后来又而后又到德国学习。所以其实第一件事，你不该害怕自己的家。那如果你听到那么多有关于台湾的艺文产业可能没有那么现在前景没有那么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你在国外这八年你学了那么多新东西，你看过那么多世界的不同的文化，或是对于音乐这方面的发展，那你既然有这些东西，你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那你如果台湾现在艺文产业比较没有那么兴盛的话，你如果带这些新东西回来，是不是可以说不定可以打破僵局等等的。所以他这一段话也说服了我，就是也让我没那么害怕，因为我的确觉得 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会害怕呢？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台湾的时间远远大于在国外的时间。对，那我的确在国外那么多年，我其实也很喜欢国外的生活，但是我没有一刻会觉得我此生都不要回台湾，因为台湾是我的家。然后
0: 你是亚洲味啊，
1: 对，我是亚洲味，第一点食物就不合了。

0: 等等的，对对，
1: 是，
0: 所以我也很感谢教授跟我讲这一席话，然后。
1: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要鼓励你，哎，那你试试看在台湾，当你把这些巡回各地演出，然后学习等等带回来的时候，可以成就一个什么样的谢孟甫？我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出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音乐的样子，音乐的梦想，
0: 是。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谢孟甫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要来聆听一段音乐，这首音乐是《馄饨》，听说是为你特别量身定做的。
1: 对，那这是我在法国里昂的时候，我请我的韩国作曲家朋友帮我量身定做这首曲子，是写给三颗大鼓还有三个打击乐家的曲子。那这首曲子在
0: 三个打击乐家，
1: 对对对对对。那这首曲子当时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即使到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广为流传，因为这首曲子特别地方是除了太鼓的元素，里面还有扇子的元素。
0: 扇子，
1: 对，会有扇子。那
0: 中国扇扇子，
1: 对对对对对。那扇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欧洲是比较少见的。那当然把它用来当做一个乐器的展演，又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记得就是自从我首演过后，这首曲子在欧洲之后，然后就开始作曲家就咨询我，孟甫怎么办？我因为他其实是也是新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是慢慢的在发展当中。但是因为这首演出之后，他说他的那个思绪如那个雪花般飘来，就是说哇，这首曲子可不可以买谱，或是他们想要演出等等的。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跟作曲演出者跟作曲家的关系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对对对，
0: 鱼帮水，水帮鱼，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委托创作让，然后让那么多打击乐的爱好者喜欢，也让
0: 他以后会写100首给你啊，没有，
1: 我也希望继续合作，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这也是你的演出也得到了这个听众们，他有被 get 到，对不对？他有感受到哇，这个音乐的感染力这样子哦，哎，我们很好奇哦，这样讲你们应该就会很好奇是怎么样的一个声响，那怎么说是为你的呀？量身定做，这是我比较好奇。
1: 对，那时候我就跟作曲家说，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在我想要在欧洲有一个东方元素的曲子。那我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毕业制作，我想要有一首为我量身定做的曲子。那我就跟作曲家说，我希望里面我就给你两个乐器，一个是太鼓，一个是扇子。
0: 扇子这个元素是你给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韩国人。韩国人可能也有扇子，但可能也不像我们台湾人或是就是我们会那么常用到这个东西。对，所以我那时候跟这个我作曲家朋友讲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元素，他也狐疑了一下，他说扇子也要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
0: 他说孟甫，你要不要先送我一把扇子？
1: 对对，没错。
0: 真的吗？
1: 没，因为在欧洲是很难找到扇子的。我也是找好多地方，要找到一个亚洲的这个器具店，我才买到这个扇子的。
0: 早说嘛，我很多西班牙很多啊，你知道西班牙是有扇子舞的、啊。
1: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扇子舞的这种扇子，它的声音响是非常大的，是很震撼的，在音乐厅的那种残响之下，对，是非常能够震撼人心的。对，所以我就
0: 那你到底玩过扇子吗？
1: 玩过啊，对啊，这几年非常常玩。
0: 不是还没有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1: 哦，还没有，这还真没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怎么会突然连接到 order 到这个扇子的声音啊？
1: 对，因为其实身为打击乐家，我们就是要保持很开放、永远好奇的这个状态。
0: 那这个灵感怎么突然来的？哎，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扇子这件事情啊。
1: 对，应该说，因为我其实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也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如果没事的话，我在家的话，我电脑一打开，我就开始查很多，包括舞。

0: 导的影片啊，或是这种其他不同的跨界的音乐的影片。
1: 你真的很狂热哎、欸！
0: 对，就是对，因为像我的朋友都会说孟府真的很无聊，因为 YouTube 打开所有的演算法都是打击的曲子，因为他们都觉得出了琴房之后就不要再碰古典乐了。我不是，我就是打开我就想继续听，发觉哎、欸、这首曲子我没打过，很有兴趣，我想要继续发掘、
1: 哦、
0: 等等。我就是因为这样才看到哎、欸，发现扇子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因为又可以有视觉上的效果、嗯、又可以有声响上的效果。
1: 哦，你就在这搜寻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人家有在玩扇子，
0: 是不
1: 是？
0: 对对对对、哦、没错。然后肢体我也是看，我也很喜欢看所谓的街舞大赛、嗯、或是 Wacking 大赛、哦、就是我是、
1: 欸、还好嘛，你也不是只有听打击啊。
0: 对对对，我因为我对肢体是这方面是非常热衷的，对、哦、然后我就会看很多。
1: 你是有很有舞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
1: 我说舞蹈的舞哦。
0: 对，我知道，但是我之前是肢体障碍，我是不会跳舞的。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
1: 哦、
0: 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身为打击乐家这是最好的 balance， 因为我既不是专业的舞者、
1: okay、
0: 但是我却可以融入这些肢体的元素在我的击乐曲里面、嗯、所以我
1: 以击乐来展现舞
0: 是远远我的 舞者梦，虽然一辈子可能无法达到，但是就是过水这样。对，
1: 了解。听到这边应该觉得很好奇吧，来就来聆听这首呢，是由韩国的作曲家为谢孟府来量身定做的馄饨。可为什么叫馄饨？
0: 它是以英文的 chaos 来发想。那因为这首曲子是真的是听到后来会是非常震撼的，然后非常、嗯、怎么讲，因为就是三个击乐家好像在互相斗法的感觉，然后就是 一片的混乱的馄饨，所以这是他取的名字。
1: 那这个臀那个扇子需要怎么样的把弄，还是怎么样的那个技巧上面你要是怎么样去克服啊，会有哪些难度呢？
0: 难度的话应该说，比如说我们每个角度，因为我们演出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观众看我们的角度、
1: oh.
0: 所以比如说我们每个扇子的展开的那个角度啊，要平面的呢还是垂直的呢、oh. 然后两边站的人跟面对观众的人我们角度都要不一样，所以 choreography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也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就是作曲家把所有的节奏写好、oh. 那肢体方面就由我来负责，所以就是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完成了这首曲子。
1: 了解。我们
0: 对

0: 最后要来聆听的就是这首《馄饨》，要跟大家说明哦，这是一个以音乐剧场的方式来做呈现。这灵感跟小说有关吗？
1: 是，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以这个为基底来创作的一个剧场。
0: 你爱看小说吗？
1: 我非常爱看小说。
0: 小说的迷人之处又是？
1: 就是因为文字就可以带出很多想象空间、对，那以前我还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手机还不是，就是智慧手机还没那么普遍、对，所以我的消遣的乐趣就是金庸小说或是很多不同的推理小说等等的、所以我们家现在书柜还是一排，虽然很久没有动了，已经尘封已久，但是那都是我儿时的回忆这样。
0: 哇，我们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对对。
1: 哇，所以这样子在法国的学习对你来说到底是刻苦的呢，还是浪漫的呢，还是怎么样的？
0: 这在法国的四年是让我在音乐上的理解，还有音乐上的美学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年的时间。
1: 那没有什么习惯是因为你从法国带回来的，有没有？你已经觉得没有它不行，或者是没有这么做不行，是因为来自音乐在法国那段生活？
0: 说真的，还真没有。就除了音乐，音乐上带当然带了很多，
1: 美食有吗？
0: 美食，我亚洲，
1: 时尚没有，
0: 我是亚洲味，我就是我，即使在法国或在德国，都是吃亚洲食物，只要有中式餐厅、台式餐厅、日式、韩式，就会一定看到。

0: 孟府的声音，但是其他要我吃冷盘啊、沙拉，真的不行。
1: 那都自己来，
0: 都
1: 自己
0: 自己
1: 煮。
0: 煮。对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塞，
0: 亚洲味真的是没有办法。
1: 你是年轻人呢，
0: 对对对，当然有我有很多学长姐，他们其实也可能生活更长时间，那他们就已经习惯这种法式的食物啊，或是德国的食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吃小吃，我一定要有肉霸崩，其他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了解，那有没有说不，也许他们在生活习惯上面，他们很重视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也让你可能会有点被影响到。
0: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影响我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这件事也是比重跟恋情是一样重要的。那我觉得我这个是的确到现在我都是得向他们学习，因为我觉得的确我出国8年时间，如果要说我真的有没有去过很多国家，当然去过很多国家，但大部分是工作，而不是去游玩。但是其实这些法国的朋友啊、欧洲的朋友，或是甚至美国来到欧洲学习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会安排50%50%，即使在工作之余或是恋情之余，他们会享受人生。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要说遗憾嘛，的确在我觉得我在22岁到30岁这8年期间，应该是我玩得最开心或是最有力气玩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对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不后悔。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时间，然后也有这些机会，我可以慢慢的开始享受我的人生。那我觉得我人生还很长，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
1: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谢孟福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孟福，
0: 谢谢暖暖姐，谢谢大家。

0: 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在你们当中来嫁到一位是哇博士级的，而且他是学 Jazz 的，刚刚前头你们所聆听到就是他的创作的作品。那么这位是陈韩章博士，是全方位的音乐人，键盘即兴演奏家，又是作曲家，又是编曲家。那他同时在美国目前也担任天主教礼仪音乐工作者。他是台湾人，是台湾的第二位爵士演奏博士。陈韩章博士目前是在美国纽约州的雪城大学担任爵士钢琴及爵士音乐史还有商业流行歌曲创作课程兼任教授。他同时指导雪大融合爵士乐团，是首位呢在美国正规大学音乐系教授爵士乐的台湾人。那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借由个人爵士圣乐专辑，是一张有着非常丰厚的爵士功底来做改编，那同时也结合了经典的基督教灵歌，特别是你喜欢聆听 Jazz 的话，哇，这张专辑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爱，因为听了就有一种整个好像在做心灵 SPA 的感觉，听着听着你一天的疲惫或者是你可能有点紧张的情绪都会被它放松放松放松。好，这有非常真挚的旋律，加上非常动人，非常有作之合。好，总共呢有七首作品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名为《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不多说，马上就来欢迎这位全方位的音乐人，是键盘即兴演奏家，是作曲编曲家，来欢迎这位台湾的

0: 是，然后在聆听你的专辑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着，因为从一些照片啊图片在搜寻看着你哦，到你进入到录音室当中，我发觉跟我想象当中有一点不太一样。陈涵章老师觉得你好活泼、哦、
1: 不一样啦对啊，
0: 而且我很开心，因为我们遇到了同乡人，因为我嘛是嘉义人，
1: 嘉义人啊绿豆嘉义人就不好吃了啦对不
0: 四岁之前你是在美国纽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之后四岁才回到嘉义，然后就读嘉义国中的音乐班。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本身是古典音乐的基础的学习，那在后来呢是读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组的学士，那接着是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那么是爵士音乐系硕博士，所以你取得的是古典钢琴跟爵士钢琴演奏学位，真的是很厉害，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就对我来说，其实应该这么讲，爵士音乐它就是舒服放松，然后呢会让你觉得你想要冲破一些框架感，鼓舞被刺激的这种感觉。但爵士的音乐框架，某些比方说以当时的黑人来说，可能是就是自然而生成，你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爵士乐其实它的目的不是在于一定要让一般听众来完全了解是什么意思啦、其实爵士乐刚刚你也提到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他们就是用爵士乐这个管道来讲他们自己的人生和他们的故事，
0: 是，
1: 所以也就是因为爵士乐才能让这些非裔美国人音乐家就是在台无论在台上台下都很有的自信，也能也就是为自己讲的故事感到自豪，我非是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爵士乐的那一点。

0: 那老师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因为你本来是先学古典音乐，在怎么样契机之下突然点亮了这段爵士之光这样子。
1: 严格来讲，其实在嘉义国中音乐班的时候，哦，就是会有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同学弹的是什么和声啊，还有什么节奏，真的是让我好吸引好吸引人。然后我就自己去摸索这样的东西到底叫什么，到底叫什么。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叫爵士乐。然后就是一直摸一直摸，自己买教材来自己玩，就是课业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拿它来放松。
0: 哎，你没有跟这位同学就跟他一起这样玩起来？
1: 没有，
0: 没有，你自己就自己偷偷学起来？
1: 没有，就觉得说哦，拜托，我好想弹得跟他一样，真的很想变得跟他一样。对，
0: 这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 男同学啦，当然是男同学啦。
0: 哇，很酷哎，
1: 很酷，对不对？所以
0: 在那个当时应该网络还没有这么的，对不对？
1: 没有啊，
0: 可能要去买 CD 或者是专辑啊，这样子去慢慢的搜寻了解。
1: 对，
0: 怎么样下苦功的？当时
1: 因为古典音乐练习的习惯就是看谱嘛，所以我就是从这些教材上面的一些谱例，就是下去来摸摸看，我就原来是这样，所以就自己慢摸好了蓝调，然后就一直持续的这个兴趣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一直有那个想要知道这个声音怎么来的那个热情。
0: 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时期开始，你其实就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在并行的在学着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面燃烧的是爵士之魂，怎么讲？
1: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要怎么讲，在旁人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界的一个叛逆的因子，毕竟在我们那个年代就
0: 而且是师范大学音乐系，在那个时候应该
1: 对对呀、对呀、

挣扎矛盾还是会有啦，不过我还是有乖乖的练好我的古典钢琴、嗯、然后就是在课外的时候我就会跑、嗯、像是台大爵士乐社啊，还有就是当时的丝竹空爵士乐团。

0: 专辑们当中要来和你们分享是陈涵章博士，那么这样专辑的名字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叫 Whispering to God， 给老天爷的悄悄话。
0: 这个给老天爷是指上帝还是？
1: 对对、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0: 待我们将会先来的音是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
1: 它其实它那个即兴曲是没有标题的，它其实是、原作是来自于浪漫乐派的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叫法兰兹舒伯特、
0: 哦、
1: 他就创作了四首即兴曲，那第三首特别是有那个竖琴的声音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才会用它来命名我的改编。
0: 是在聆听过程当中，聆听的时候音乐笔记上面我写着怎么能够如此的柔软，然后有一种很惬意但又有一种很俏皮感，这是我自己在聆听的时候、突然老师您一直不断的猛点头，在当时的创作的想法您这样这么激烈的点头意思是
1: 本来就是 有一种气氛、嗯、一个情绪，就是先从柔和的然后慢慢、嗯、慢慢就是到比较就是比较惬意放松啦，然后也有点俏皮的，就是爵士的那个部分就是在中段你可能听到的就是、嗯、就是哦好像在喝下午茶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再继续这样子。
0: 有完全有感受到这种气息哦。上面的文案他写着，这是您自己写的文案吗？
1: 是的。
0: 老师说，我想象自己随着天使的竖琴声漂浮在柔软的云朵上遨游，在一个地方驻足，与天使享受着咖啡时光。你看，有好有画面。我想说，跟天使享受咖啡时光，陈航章老师，你真很可爱。
1: 妈的狗啊！
0: 我们先来聆听哦，然后稍后回来再继续请陈航章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导聆。

0: 怎么会飘出舒伯特这首曲子哦？
1: 因为其实这个背后的小故事哦，我在文案上没有提到，因为偶然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民视频道上有播的一个新闻大官员吗，我忘记是谁主持的人，那当时我师大的教授叶绿娜教授和他的夫婿魏乐富教授一同在这个节目上，那魏乐富教授他就分享了这个舒伯特的即兴曲，特别是我改编的这一首，他就有分享舒伯特他的书信，他的诗句，就是有透露出一些就是有点类似比较神圣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我一边读着魏乐富老师提供的这个文献，还有聆听音乐本身的时候，我就觉得，嘿，真的好神奇，难怪舒伯特会这样写。那如果

0: 我用爵士的方式来呈现它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那其实这首也要提献给我在雪城大学任教里面的人生中第二位爵士钢琴主修的学生，他现在要升大四了啦。他在audition 的时候，
1: 是，
0: 他的古典曲就选了这一
1: 哎
0: 首，弹得很好听，所以印象又加深了，所以想要提献给他，
1: 了解。

0: 在钢琴同你所领导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我们在后头也会跟老师来聊到，那这张专辑当中你的编排有没有些什么样背后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很好奇，是说，因为把圣乐这件事情跟爵士融合在一起，但我们在聆听过程当中却完全没有违和感。我们会听到一些曲段上面，有的时候的比较偏 jazz， 然后有的时候会比较听到圣歌的旋律，那有的时候它 mix 在一起，可是不管这个时候正在进行什么，它都是这么样的舒服自然。这件事情是经过你去慢慢的去磨练，然后找到了一个方法，还是自然而然它就像上帝掉下来的礼物这样子，你就知道自然而然生成，你可以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没有那种会让你觉得卡卡的感觉，你知道吗？听起来就不舒服感，你是过得很流畅。我觉得流畅这件事情是不会让你情感出现，你会出戏的感觉，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说刻意要让这个 flow 就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生成的，然后当然事后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安排这样子，那都是看当下练习的时候一些气氛，我就当下那个气氛到了我就立马用我的手机给他录起来做 demo 这样，然后自己再微调就变成现在这些作品这样子，然后之后的顺序也是后来才拍的。那刚才短短提到的就是我怎么架构这个专辑，它这现在你听到的这七首曲目是数位版的，是去年十二月上架的。
0: 是，
1: 然后我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因为弥撒它有一个流程，就是说在弥撒礼仪开始之前会有一些静默的瞬间。然后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通常在真正的仪式开始之前会有一个音乐，叫 prelude， 叫前奏。然后在 prelude 完之后就是圣歌，进入到真正圣歌出来的那个部分。然后圣歌完了之后就真正进到祈祷的这部分，也就是第三首第四首的架构这样子。然后祈祷呼求这个过程完之后就是进入到就是圣经一些章节的一些反思跟反馈，然后再从反思当中你获得了从上帝那边获得的一些回馈和恩宠回报的心情，然后再转为这个行动，转到这个行动就是我要如何回报上帝的爱。在这之后回报上帝的爱之后你就有行动，然后行动的结果出来之后反而是让你能够欢欣踊跃的。其实这个离背后的 idea 那个气氛对我来说是这么发生的，所以天使的竖琴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这首歌它我把它当作是 prelude。 对，那下一首就是其实长老教会比较常唱的一个圣诗，对，仁爱君王是我善牧，它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圣诗。然后再进入祈祷与对话 Whispering to God 跟 Kyrie 这两首我的原创对话祈求

0: 垂帘，然后再 move on 到 in the garden，就是
1: 在花园中
0: 的那个福音，就是福音章节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带给我有什么反思跟回馈，然后再让我感受到那个爱深沉的感觉，就是爱的礼赞 Contigo de amor，然后再是过渡到Salsani， 就是最精彩 celebrate 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了主的爱之后，我们就常常喜乐。
1: 好，各位朋友，现在所听到这整个编曲安排的架构当中，最后你没有听错，会有骚骚，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听了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哇，整个魂都飞了起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喜欢哦。我们要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聆听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

0: 好，我们来听这首呢，是《仁爱君主是我善牧》。这一首为什么它会跟让你想到了挫折这件事情哦？
1: 就我自己的人生路来讲，在其实过渡从古典乐手的身份过渡到爵士乐的身份，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就学习上已经有困难了，然后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文化的冲击了，就觉得说哦，周围的人他们的声音是这么好，那我怎么那我怎么去跟上大家呢？所以就是
0: 起步的太晚了，这样子。
1: 对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台湾这个国家不是从头开始都是受爵士乐的熏陶，在美国人人都可以接受到爵士乐的熏陶，
0: 那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就是从他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听爵士乐，对啊，就是连他们的阿公阿嬷阿祖都有在听爵士乐这样子。
0: 了解。你觉得虽然有点晚，但你不担心，你不害怕，因为主的光带着你往前走，你觉得只要你执着，你想要追寻这个梦想，你一定可以勇敢的往前继续走下去。
1: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23篇才是真正触碰到我心里的那一部分。你走过死荫幽谷，但是上主还是陪着你走过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一部分。

0: 那么老师呢即将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您的专辑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专辑当中也有一首同名曲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但我们知道很虔诚的信徒们一定每一天都会做祷告，这也代表着是你想要跟上帝所说的话是吗？
1: 是的、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在祈祷的过程中，不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嗯、是在私底下的场合、嗯、因为就在我的文最近刚更新的专辑文案里面有提到一个章节、嗯、就是说你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进到一个空间关上门、嗯、因为上帝自在黑暗中看见你、
0: 嗯、
1: 会聆听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整个 idea 就是在一个灰暗的房间的颜色。其实我在作曲的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颜色，很怪啦，很怪，不过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颜色，所以我就把那个气氛就是做的比较稍微比较暗沉一点点，但是就是有光从钢琴的声音来，然后或者它是从鼓组的那个拔的那个高频率的拔的那个声音出来，所以就是想要营造那个气氛这样。
0: 这张专辑当中包括一起合作的乐手，可不可以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哪些？
1: 这个专辑合作的乐手大部分都是我在学生时期认识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在学位音乐会上出现的老战友、嗯、没错，是我的老战友
0: 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要什么那种，对不
1: 对？对对对，就是从我硕士开始就已经有建立好那个默契了、
0: 嗯、
1: 所以我的节奏组有两个学弟、嗯、鼓手跟贝斯手都是我的学弟、
0: 嗯、
1: Jacob Ebers 呢，他现在在纽约市发展，不过他最近要去瑞士参加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敏锐度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他很喜欢玩跟我互动的东西。那我的鼓手也是我的学弟，那个也是硕士刚毕业的 Stephen Morris， 他是现在在加州才刚被征召入做兵去啦啦，
0: 哦，做兵啊，
1: 做兵，然后。然后他被 recruit 到你那个美国的，还有他不是有四处分布好几个那个军乐队嘛？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军乐队，他有爵士军乐队的所属的大乐团，他就被征召去了。小号手呢 ，Charlie Carr， 他是我的学长，他可是我在学生时期碰到过最厉害最厉害的 lead trumpet， 他的高音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几乎我所有的改编跟原创他都有演过，所以他一点也不怕我把他的音写到什么样子，他真的就放放心心的吹上去。我说哦天哪，我好幸运，能够
0: 你知道他做得到吗？对不对？
1: 他绝对是做得到，他、嗯、我相信他绝对做得到，他就真的做到了这样子。然后歌手呢 Mary Mowers， 他是
0: 哇，这歌声好好听哦，
1: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他是我跟他是在天主教会认识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嗯、我在那个教会当代班司琴的时候、嗯、他就是其中一个领唱员、嗯、他的声音不只会唱古典哦，他也会唱爵士，所以我就 recruit 他来帮我唱爵士弥撒曲的部分，还有 In the Garden 这首歌、
0: 嗯、
1: 对。然后在实体版我们又多了几个新的东西发生、
0: 嗯、
1: 然后实体版里面我们会多了一个萨克斯风手 Alto 的中音萨克斯风手、嗯、也是我的学长 Colin Gordon， 他呢也是被征召入伍的啦、嗯、他是被 recruit 的啦，因为其实在美国当军人是一个 job， 职业军人是一个 job、嗯、而且你又是以乐手的身份在做军人，所以他跟 Stephen Morris 同样都被同一个加州的那个军乐队给 recruit。
0: 我们来聆听这首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我们要聆听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们说呢？
1: 就是让自己想进入到想象的空间里面、嗯、就是听到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嗯、另外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嗯、也同时在对话的那个 moment， 可以试着让自己带入想象的空间里面。
0: 好，非常感谢陈涵张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端端，
0: 一起开开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韩国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您好。你好，大家好。这个咱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啊，然后说了一下韩国
1: 服饰的这个流行哈，
2: 是的，朝鲜时代的，是。然后你再想想看，其实一直到今天的话，改良韩服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创新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是的。
2: 再想想看，今天韩国时尚服饰的流行，也是速度非常快，在全球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说流行了哈，
1: 对，
2: 说说另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
1: 也是流行，
2: 也是流行，
1: 还是跟大家说流行，
2: 是，
1: 流行什么呢？ 男士做家务现在很流行，我觉得。我觉得男士做家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在韩国是很不流行的。的确是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很流行，我觉得。这是我们家的男士比较还是热衷于家务的，可能是被我训练的，是不是？好像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改变的。年轻人，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家的这个男士，他已经是中年人，不算是年轻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退休之后他的后路问题，可能是现在做家务非常热心啊。其实现在就是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流行，包括 就是这个意识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现在，我在教我们家两个儿子，是不是？我就是做饭的时候，包括这个哈准备的时候，总是带上他。你过来给我拿个碗，把这个菜端上去，我会经常把他叫到厨房来。这个呢，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像我婆婆就是什么呢，她很忌讳 不让包括丈夫或者其他男士进厨房来，
2: 就是君子远离庖厨嘛。
1: 好像就是这种概念，这种意识哈。是，其实但是这种意识呢，其实哈就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特别是前期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太浓厚的。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哈。现在我们讲说是男士做家务比较流行，是不是啊？觉得是啊， 跟你传统的韩国这种哈，就是家务活的这种哈，这个分担这个构造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确是你跟几十年前比的话是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跟几百年前比的时候，它就出现有类似的情况。它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男士呢哈，当然是儒学理念啊这个支配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它这个哈儒学理念当中的啊，就像这种性理学，它能够深 深入到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时候，它是朝鲜后期的事情。其实朝鲜前期，再往前的话，比如说高丽时期，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包括朝鲜前期的时候，就是结婚之后，男士呢要到女士家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三年，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本家，再回到这个男的家里边。
2: 所以这是就是体现出来这女性的这个哈两性之间的啊这种平等，在这个朝鲜初期包括这个前期就是要比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很多。这样的话这个做家务分担的时候男性他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对，我就记得大概是在十多二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1: 我们一边写作业，然后妈妈在看韩剧的时候，就看到韩剧当中那些男士进了门之后，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什么都不干。对，那时候就有一说法，就觉得韩国男人特别大男子主义。是的，这个我们通过电视剧哈，就是它不是说歪曲，的确是一种现实的现象啊。它这种现象其实呢，它不包括朝鲜前期的这种现象，它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朝鲜后期，是不是？然后
2: 呢，他再往后边来，比如说近代的时候，包括现代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这种这个现象啊。所以呢，我有必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男性在这个家务当中，他这个比重的变化，看他一下这个变迁啊。今天就跟大家来细谈一下啊这个方面的问题。
1: 确实是。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这些资料，就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看这个能够知道朝鲜时代这个男性哈，他这个 他的这个地位哈，有很多资料很多了，就比如说公开的什么，包括这个人去世之后为他写的一些什么墓志铭啊，或者是言行录各方面呢，都能体现出他这个生前他这个业绩各方面。但是有一点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包括这种公开的墓志铭或者言行录，或者是包括什么官方的正式记录当中呢，他的比重呢是侧重于什么呢？他在外边官场上他的这个业绩，他不会把他这个在家庭里边他起到什么作用，一个什么样形象，他不会把它记录进去的。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要想看到他这个 不显露出来的那面的这种家庭当中他的作用的话，要看什么？要看日记，当时写的日记。所以这个哈，一般的就是传统的这个

0: 年纪比较大的一般学者的时候呢、
1: 嗯、
0: 他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的啊这个生活啊社会各方面的时候，是墓志铭他会比这个比较啊这个重视的啊。
1: 嗯，
0: 但是现代这个包括年轻学者啊，他在研究这个朝鲜时代社会啊各种面貌的时候，他侧重于就是以前就是被看过就是没有被注目的新的材料，就是这个日记、
1: 嗯、哦
0: 啊，所以这个日记呢，其实在这个朝鲜时代哈、啊，就是有很多人啊写下来啊留下来的，但能写日记的就是他会文字，
1: 因为他会写字
0: 啊，对呀、啊，他会写字，所以留下日记的呢一部分一般的身份都是这个、啊
1: 嗯、
0: 两班士大夫啊，再低他。也低不到中人阶层，一般老百姓他是不会留下来的、
1: 嗯、对，那时候也有包括文学就文化方面的这个垄断哈。
0: 对 对, 对，
1: 那像这种两班士大夫就这些男性在家里不更什么活都不干了吗、
0: 嗯、
1: 家里有佣人呢、啊、
0: 不是的哈，这是一种、
1: 啊、
0: 是这是一种误解，所以今天要看他这日记写的哈，他这内容啊，他有佣人是有佣人，但是有一定他的这个哈要分担的，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日记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比如说当时啊朝鲜时代就是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有名的啊，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的。现在这些日记很受瞩目的，有很多日记都给翻译成现在的韩文版，然后就是编辑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方便的这种啊新刊有很多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叫这个安邦俊的一个人物，他编辑出版了一个叫李贵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日记。李贵呢，他生前写日记。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后代后裔，然后就是拜托安邦俊这个人物，说是把他父亲这个日记把他编辑就是把它弄得好看一点，还有好看一点，然后正式出版有一个叫墨斋日记，这是比较很有名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朝鲜明宗时代有个姓吕学家叫柳希春，他写的一个梅岩日记。还有呢，包括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就是要叫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就是在人臣倭乱当中他写的一个日记，叫做锁梅录。他这些日记等等有很多，不可能一一都跟大家介绍总之呢，他这日记呢，就是他是一个彻底的一个个人记录，是不是？
1: 写什么呢？
0: 他写的就是家庭里边的大小事情，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是一种就是家庭日记，还有或者是作为一种家庭的账簿吧，各个方面他都有记录他会记录他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写这个记录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把他经验，把他生活经验传给他的子孙后代，当做一个楷模然后呢，把他的这种经验传下去这是一个目的。总之呢，他目的在哪儿呢？我们不去追究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朝鲜时代，男性在家务当中也是起到很大的比重，并不是什么都不干的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除了这有记录的可查这种两班家庭之外呢，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庭里边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比较忙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男性的比重会更大的？
1: 是，我就觉得非常好奇的是他写这个日记记录家庭的大小事件
0: 对，
1: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多男性是压根就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大小事儿，这只是关注外面这个日记真的是还是打破了我们很多固有
0: 的
1: 思维。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박학기 带来的사랑일기。

0: 像朝鲜时代的话，就是他们对于家务活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他的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家庭结构，这是啊，这个跟现在是不一样。其实在朝鲜时代，像一般的贵族的这个家务啊，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1: 就说是像当于今天一个中小企业这种规模，因为家庭这个构成员比较多嘛，是不是？比还有个就是什么呢，大部分比如说你穿的吃的，是不是啊，包括你这个就衣食住各方面吧，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这种生活结构就这样的，所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呢一般都是在 自己来解决，这样的话家务会变得很多，是不是？包括子女教育，还有这个疾病治疗、宗教活动各方面都要在家里边解决。首先这个家务活比较重，这样的话一定要去分担，所以呢这个在这种这个前提下，这一般的男士呢就是也会出现了对这种家庭活也是应该由我负责的这种意识，这是基本上要存在的。 所以这个朝鲜时代这个家庭生活呢，大致分为这个为着维持这个家庭生活，分为这个家庭内部的这种生活，或者这个外部的生活。这外部生活呢，比如说就是包括这个农业生产各方面的，内部的那就是内部的什么，包括你是做衣服做饭，这不属于内部的嘛，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就是力气比较大的男性呢，他会主外。
0: 然后呢就比较细心的，是不是？这个女性呢会主内，这个呢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的方式，这是朝鲜时代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像做饭做衣服这种家务活呢，主要是由女性来负责，然后各种这个生计活动，包括财产增值了，是不是？包括这个贵族家里面会有奴婢，是不是？管理奴婢各方面的，这都由男性来负责。 所以这种家活就是有这种分担的。除此之外呢，男性还积极参与什么呢？包括这个庭院的这种装饰各方面的，包括子女教育，还有照顾家人等等各种活动。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那种电视剧，那种家庭工作你会看得到，外边工作的这个丈夫一回到家之后，然后打开电视或拿个报纸，什么都不干，要喝水的时候还要叫 叫这个妻子说水，然后再把水给你放拿去，是吧？然后子女教育他也不管，那以为这都是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朝鲜时代不是这样的，你看他回来之后，家里边什么庭院他会帮你去这个装饰去整理，是不是？去打扫，然后子女教育，然后家人老人是不是父母照这个照顾父母奉养，他都参与的。
1: 好像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就是子女教育这块，以后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读书，然后上私塾什么的，然后父亲总是抽他功课的一些背诵的部分的内容，哈，
0: 对对，
1: 等等。
0: 对对对，
1: 古代皇帝不也考皇子吗？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是古代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家务的一个部分，
1: 其实
0: 子女家务 真的是很重活的，今天好像都是妈妈们陪写作业的感觉。是的，也有爸爸陪。是的，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像韩国你看电视剧会看得到，孩子学习不好怪妈妈，就是你教养没教育好，这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么看起来，朝鲜时代的男性，早期的这些男性 特别的模范呀，是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朝鲜时代男人呢一般家里面就有一种说家庭主男的这种形象，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就在这种就是小规模的这种社会当中，男女之间这种角色这种区分呢，其实当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是 力所能及吧，是不是？而且这个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他这个家务分担也比较灵活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朝鲜后期的时候，随着这个心理学的这种深入，他深入是心理学呢，一直朝鲜时代来讲，它是一个政治理念，的确是的。但是他政治理念前期的时候，他是做政治的时候来用他的，但是后期的时候，一般的家庭观念他给你灌输进去，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内外的区分就越来越明显了。
1: 所以呢，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一直来讲我们强调的一个侧面嘛，其实在整体来讲呢，在这个男性在朝鲜时男性呢在家庭当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是。嗯嗯，是。比如说在朝鲜时代就是女性因为这个怀孕或者生育是不是啊，这是拿生命做担保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不是啊，也可以作为这个家务当中之一啊，是男性不能取代的啊。<笑> 主要负责在家中可以啊做这个家务啊，这个啊，比如说啊，这个准备这个衣服啦，或者哎，或者食物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作为这个啊，当时这个啊，女性来讲呢，就是做这样的家务还比较合理的吧，是不是？但是这个男性呢，就是啊，在这个物质上，比如说经济活动上，起到很主导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情感方面，他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夫妻要和睦，他要起到一个很主导的作用。包括这个哈，婆媳之间是不是这些感情方面的问题，他中间要做的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不是？啊，这也都作为这个家务之中。后来好像怎么到了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男性做家务，哎，我想到之前咱们在讲务农的时候，就是经商哈，儒生经商，当时您就提到说，有一些古代的他们那些大师们，然后他们也会在给家人的信件当中记录该如何去种植粮食，然后该如何养蚕等等等等。
2: 是的，就是的。
1: 他差不多也算是主内的一部分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就以前那个我们讲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他就是可以就是证明啊，这男士啊
1: 能做
2: 在这个家务中的比重的一个例子，啊、
1: 是
2: 很啊很重要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
1: 有其他的例子吗？
2: 有很多的，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么多日记，是不是、日记当中呢，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有很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哈、有一位这个士大夫啊、这个士大夫名字这个地位不是很确切哈，据推算可能是这个退西李晃的一个后人、就是说他这个写了一个这个日记，他日记名字叫什么呢？叫士大夫日科，那就是一个书生的一天的日程表，可以这么理解哈。他这个啊日记里边就是密密麻麻的就写下了他这个哈、教孩子怎么学习，包括教孩子写作业啊，招待客人等等各方面啊，他这个是一天嘛，就是一天啊，什么时候啊，几时啊，做什么，几时做什么，就这种方式啊，写的就是比较啊详细。那当中呢，刚才讲着啊，教育子女是不是待客，这不都是家务吗？是不是？
1: 对啊，这个看起来特别不像是一位男士的日程表。
2: 是的，
1: 就跟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一位男士的日程表的话，应该上面写着几点钟见客户，然后几点钟会议，然后几点钟下班聚餐等等。可能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这么觉得，但其实真正的传统，它更早一些的传统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它比较重。我觉得，家务当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就是教育子女，我觉得就是日记上就是经常会出现就是这个子女教育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还有一位男子，他的日记哈，这个男子呢，根据他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养蜂子的男子啊，这个养蜂啊，然后就生产这个蜂蜜吧，是不是？可能是他的职业，这个方面的吧。总之呢，他在日记里边写到什么呢？说是他从这个弦月这个地方哈啊换来了这个母鸡，这个母鸡下了19个蛋，然后呢，他就是啊，说是这个蛋呢，这个孵化成这个小鸡，是不是？然后说是猫呢把这个小鸡给叼走了。完事这个猫太可恶了，这有这样详细的记录。就是这个研究的这个哈、学者呢，就是通过这种记录就能推测出来啊，就是啊这个男性哈，在这个经济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啊他占了很大的一个啊这个比重啊，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哈啊记录啊。然后呢，说是还有在这个日记当中说是还有一个男士哈，就是他日记当中写着什么呢？他就去这个哈抓鱼，把鱼抓回来之后呢，他就是哈还记录的非常这个详细，说什么呢？就把这个鱼啊，他就煮成了鱼汤，作为这个给母亲的早餐，他就直接去煮的鱼汤，然后这个剩下的再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你想这早餐是谁做的？
1: 丈夫
2: 做的，
1: 食材是他
2: 自己抓来的，
1: 这个、抓来的，
2: 的确是的。他不是说没有妻儿啊，
1: 然后
2: 他有，但是他做，
1: 而且
2: 他早餐给他母亲、奉养父母，谁来动手？他自己直接动手、就是现在要追求的一个标准，
1: 照顾妻儿，把自己放在了最后。
2: 是的，是的，
1: 这个
2: 很模范的，是不是？
1: 真的像在读故事书的感觉，
2: 还有呢，比如说哈、这个例子是很多很多的。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朝鲜后期很有名一个史学家，就是这个，朴智元这个人物，他这个有名就是因为他写了一个热河日记，是很有名的。有兴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他这个人物擅长烹饪，擅长烹饪，他就是一个厨师一样的哈，他这个烹饪手艺比较高啊。据说是他这个哈、把亲手他腌制的辣椒酱寄给了孩子们。辣椒酱你做过吗？
1: 没有，
2: 非常复杂的。我婆婆做的是我看到的，
1: 据说很难，
2: 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程序非常复杂的。 所以他亲手腌制这个辣椒酱，然后给这个辣椒酱给孩子们，然后呢并且写信嘱托说什么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厢房里，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这样的非常详细琐碎的。你想这样的嘱咐，这样的这个事情哈，现在社会来讲一般是谁来做，一般是母亲，是不是？对，那在这个父亲你看做的这么细腻，是吧？是啊。 然后他心里边还想说什么，很有趣什么的，他做的这么细心，是不是啊？他写着信来嘱托，但是啊，这个子女收到他辣椒酱之后呢，没有反应，
1: 太过分了。
2: 对，然后他就流露出来非常遗憾的这种感情，然后呢很埋怨，说子女接到之后也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
1: 也不说甜了咸了什么的。
2: 对啊，你看这种心态是跟母亲心态一样，是不是？
1: 对呀，
2: 这就是家庭主男呐。你看。 就韩国，我记得好像有一文化，不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然后要返乡，然后这个时候妈妈会把自己腌制的大酱啊，还有什么辣椒酱啊，打包都给子女带上。对对。然后子女带上回去之后，是跟妈妈要说好吃或者不好吃，然后带走了，有的时候还嫌重，然后妈妈就会很难过。我觉得这个角色完全就互换了。 是的，是不是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是不是啊？这个
1: 真好
2: 啊，男性他就很重视这个家务。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啊，就是这个所谓陆当中的记录啊，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写的日记当中啊，他写到什么呢？说是1596年10月4号这一天，你看他日记嘛，日期他都有的啊。说是早上妻子说我不顾家务，然后两人吵了好一阵子，这是他这个记录里边这样写的啊。这是哈，你看这个他不做家务，妻子会
1: 生气的，是不是？他会吵起来。这是给刚才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通过这个几个例子就能想象得出来，当时这个男性他在家务当中他的比重，是吧？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2: 是，
1: 就在老一辈，就现在老一辈的这些很多韩国男性当中啊，就真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就 不怎么进厨房的人还是挺多的，的确是，的确是。但在那个时期的话，这些男性的话，如果他们你看真的是大包大揽呀，粮食确保粮食，然后弄柴火，完了之后还要自己做菜，那时候是不是也厨艺都相当了得？
2: 厨艺非常高的，据说朝鲜时代的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的。
1: 哦，哎，后期好像都已经
2: 是女性了吧？大肠经的影响，大肠经这个影视作品影响非常这个重要，非常大的，但是不一定是都是那样啊。这个据说是宫廷厨师一般都是男性，比如说这个叫司翁院的这个一个部门哈，他这个大厨说是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叫做熟手的一个男厨师，这个熟手是不是他的这艺名？我感觉就是大家给他叫的熟手，就是很熟练的，
1: 就不是生手。
2: 对呀，总之呢，他就是哈，就是当时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男厨师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宫廷哈，就是官衙的厨房啊，他这饮食负责人物说是一般都是女性，男性都男性来担任的。
1: 对，中国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御厨啊什么的，御膳房的厨师不都是很多都是男性吗？
2: 男性是不是？其实现在我们一般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餐厅，
1: 好像厨师的男性比例是比较高的。
2: 的确是的，是不是啊？这些男性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不做菜呀。

0: 家长制度，
1: 对，
0: 到底是从哪开始起源的呢？
1: 它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哈、啊。首先呢，就是在朝鲜后期的时候发生了啊、一点啊这个变化啊。
0: 嗯，
1: 我们讲这个男人啊，这个理所当然担任着生活的这个一部分哈、啊，这种啊这个美风凉熟吧啊、
0: 嗯，
1: 是直到这个仁川倭乱，还有后来一个丙子胡乱哈、啊
0: 嗯。
1: 这倭乱是日本侵略朝鲜，
0: 嗯，
1: 这个、啊、丙子胡乱，总之这胡乱就是清吧，
0: 嗯、
1: 可以说是这样，就是中国这个哈、啊、清啊来这个哈、啊。这个
0: 进犯，
1: 嗯，进犯，要这韩国历史来讲就是侵略嘛，啊、
0: 嗯，
1: 这经过两个这个战争之后，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话，朝鲜呢就进入后期了，
0: 嗯，
1: 后期呢就是个要社会要重建，是不是？这种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一直在讲这个性理学，是不是？
0: 嗯，
1: 啊，它就是逐渐深入到这个啊人们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话，就这个女性参与社会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禁忌。这种风气蔓延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这个男女啊，这个区分比较严格，
0: 嗯，
1: 两性啊，这个严格啊，这个区分严格这个现象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外住男这种形象，那就女性不能说是直接出面，
0: 嗯
1: 啊，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男性在支持着她，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就是什么？朝鲜时代有一些才女哈，这女人。他写很多文章啊，就是出现这个女人的这个文集哈，
0: 嗯，
1: 他文集呢，据现在这个统计说是有30多种，啊，这个女性这种文集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由她的丈夫、儿子或者女婿、兄弟等由男性来编撰的，
0: 嗯，
1: 啊，这编撰这个女性这文集的这男性，他这就是什么呢？一个外住男的这种形象。
0: 嗯嗯
1: 啊，这是这种形象啊，然后呢，在这种变化这个情况下啊，然后这种性别的这种角色划分，在日本啊这个侵略韩国啊，然后在到了韩国这个解放之后，不是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哈、时代嘛？经过这两个时代啊，然后啊这个男女的这种性的这种差别。啊，越来越明显，嗯，所以呢，就是到1910年以后，嗯的这个35年间，这35年就是日本殖民侵略期间了哈、啊，
0: 嗯，
1: 啊，受到日本这个压抑啊，然后呢，这个日本呢，就是从这个精神上，啊，就是要这个抹杀韩国的这种民族文化，
0: 嗯，
1: 啊，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哈、啊，日本殖民地时期呢，他就塑造了一个什么呢？这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形象。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追求是贤妻良母，是不是？
0: 他这个贤妻良母是从哪儿来的？是，
1: 所以这个贤妻良母，
0: 中国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概念，
1: 嗯、有这个概念，
0: 没有韩国强调的这么重。
1: 的确是的，他是贤妻还良母的，他这概念给他做了一个歪曲的解释，
0: 嗯、
1: 这样的啊，其实。这个贤妻良母不是韩国的传统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所说的那种儒教的观念。
0: 舶来品嘛。
1: 对对，它就是什么日本这个明治时代的时候啊、它的一个这个制作出来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这种感觉啊，就是日本它就是有意的有组织的把这个歪曲的女性这种形象它移植到这个韩半岛来。
0: 嗯、
1: 其实在原来在朝鲜时代良妻这个词有没有呢？有。良妻是什么呢？良民身份之妻的这种身份概念，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把它就是啊，打造成一种这种从事家务劳动一个专业人员的这种形象，
0: 嗯，
1: 啊，这就变成一个良妻啊。另外，在朝鲜时代，比如说这个哈，贤母是什么呢？慈母的这种意思是吧？
0: 嗯、
1: 慈母啊、这淫慈的是不是？善良的是这种现象哈、啊。然后呢，在日本。这个殖民地时期呢，就是把它这个改变为这种女人的这个角色、
0: 嗯、
1: 啊，然后啊就把它定位了啊、
0: 嗯，
1: 你就是觉得这个贤妻良母，你就是做家务的一个人物，把它定成这种形象，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贤母，她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形象，但是她把它定位什么，你在家里做家务的一个专业人员这种形象。嗯，所以呢，啊，就是啊，有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这种贤妻良母形象的一种批判，
0: 嗯，
1: 说男女之间这种分工的啊，这种啊现代家长制啊，就这种制度就是就这样的，就是啊扎根啊下来啊，随着这个日本殖民地啊这种啊统治的加强啊，然后啊这个再强行经历一个日本式的。

0: 的这种近代这个所谓的近代化一个过程这样的韩国社会就是比重开始就是大于这种家庭，这样的话注重于什么呢？社会的角色、社会的作用他就忽视了这人在家庭当中的作用，所以你做家务，他把你看成是工作，不能不把你看成是劳动。这样的话，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分为公和私。社会是公，然后家庭是私。这样的话，家庭就彻底就被视为一个私人的领域。这出现这种这种现象。
1: 是。
0: 所以，
1: 但你想想看，家庭的话，他如果不是一人家庭的话，如果是好几个人的几口之家的话，
0: 对，
1: 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属于公啊。
0: 他就是公，其实他这个哈，他是有意识的就把它区分下来，所以说是他是日本呢，这是你这是什么制造出来的这种家庭结构。
1: 所以就是说，产业化社会本身其实也是形成男主外女主内这样
0: 是
1: 一
0: 的。
1: 个固定观念的原因哈，
0: 的确是在七十这个光复之后70年代的时候，进入产业化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现象。
1: 因为当时的话，这个什么呀，家庭和社会是慢慢的开始分离哈。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那个时候，不，我们经常不说女性她们也可以参与外部的一些劳动还有工作吗？那个时候就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吗？排除在产业化社会进程之外的吗？
0: 产业化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女性她是参与的，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女工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她这个外边去工作的时候，她是有局限性的。一个是她不让你不像现在社会一样的这种竞争是公平的，她是在底层的一些这个劳作让你去做然后呢，就是你就70年代、80年代这个时期为止还是那样的就是。这个男女分工就是正常的，就是女主内，然后男主外，就这样的所以你要不说是积极鼓励女男性这个女性是走向社会去工作就社会氛围不是那样的，因为整个社会节奏不像像在这样的就是女性你参加这个社会活动之后，不是比如说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来给你解决，是不是？有各种这个什么可以就抚养子女的这种社会设施当时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明什么？他不鼓励你女性走向社会去参加社会这种活动，这就是这个70年代80年代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他也是继承了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这种这个社会还有家庭就是互相分离的这种结构，就是没有发生是根本性的变化，然后随着这个意识的这个转变，然后90年代，然后包括2000年代，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亲历直接经历的是这个年代，是发生很多的变化。其实像我这样的，就在韩国生活20多年，现在过了20年了，是不是？那我就亲身的就感觉到他社会在发生变化，刚刚结婚的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这感觉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他正在往着一个就是，男女这个家庭家务这个分担比较合理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但是呢，还是不完全尽人意的，是不是
1: 哎，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呀，
0: 是的，
1: 真的是
0: 所以人要适当的要满足但是虽然是满足是满足，但是不要这个对这个合理社会节奏这种要求不要停止。
1: 对，就是我们可以继续鼓励男性朋友。
0: 对对，积极参加这个家务 活，是不
1: 对，
0: 是？
1: 没错。就我很欣赏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两个人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工作伙伴。
0: 的确，的确是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家务呢，一定要把它认为，这个比重要很大的，是不是要承认这个家务它就是一
1: 对，
0: 种劳动。
1: 家政人员时薪很高的。
0: 当然是的。
1: 我们送上一首歌 ，VFO 女子乐队带来的《我以为》，同时感谢孙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威斯女子乐队演唱的《我以为》。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众们，我是端端。今天我们要来承接的，在上回 Part One 来欢迎到是打击音乐家谢孟甫，孟甫你好，
1: 端端姐好，大家好。
0: 是，哎，他叫我端端姐，你就知道是年轻人。报上一下你自己个人觉得最优秀的成绩。
1: 那我在2020年有获得荷兰和爱因霍温国际打击大赛的三奖，对。然后之前有在卢森堡三重奏大赛拿到大会的特别奖，对。
0: 是，然后另外也报他在更年轻的时候，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打击乐是独奏的
1: 大专组的首奖第一名，
0: 哇，超级厉害的哦！所以呢，大家务必锁定咱们今天节目，我们将会以 Part 2来继续呈现上回我们还没有聊完的话题，待会马上回来。

0: 来，这首呢是作品叫做《我的美丽混乱》，这个是什么样的曲目？
1: 这首是一个美国作曲家所写的曲目，那他本身也是打击乐家，那这首是为了木琴独奏而写的曲子。对，那这首曲子是一个非常我近期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飘渺的一首曲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观众听了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像你不知道 结尾在哪，你不知道结局在哪里，和声走向、乐句的走向都是留给观众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会让人有意犹未尽、想要一探究竟 的曲子是最吸引我的。
0: 作曲家是
1: Thomas Marsol， 是汤马斯马索，是一个打击乐家、对，美国的打击乐家。
0: 当初你一选上这首的时候，吸引你的地方是？
1: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风格是比较利落的，就是演出风格，我之前更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就是很怎么讲，很比较方正的、很利落，然后有这种爆点的曲子。但是我就听到这首曲子，我就发现我心里也、我其实有一块也是柔软之处、也是有像水的地方。那这首曲子就是有一种水的柔软，然后里面又藏了很多和声细节，所以我就一听到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演出这首曲子。
0: 好，我们快来聆听这首。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所邀请到是打击音乐家，是吕发吕德。那么因为想家，希望来回到家里面，因为家的情感，因为家庭，然后但是你也把在国外这几年来所得到的养分还有这些经验等等，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台湾的打击音乐教育，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应该是说你对音乐教育有很大的热情跟梦想。
1: 对，
0: 分享你这么多年来，你看这么样的热忱的学着音乐，这么样的认真的打着这个练琴哦。我相信很多同学，如果呢你有孟福老师来教你的话，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是松的王道。好，我们现在来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要请你举例，你心目中的一位打击大师的话，你觉得那个人物是谁？哈，
1: 哇，选一位有点难，我会想要就是两位，那就是一，当然就是我的法国跟德国的两个的教授，那法国就是 Jean Joseph Roy，那德国就是 Marta Klimasara。为什么我会说这两位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两位的风格其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哇，
1: 对，但是他们两个就是给我的东西虽然是就像水跟火一样，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两派不同的东西，才能成就现在的我，也能才能成就现在所谓的孟府的 style， 孟府的风格等等的。对，所以我非常庆幸我遇到他们两位，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少了任何一位，我都没办法走到现在。对，那再加上比如说像 Jean， 他其实在我在法国的第二年，他就已经我是他的最后一届的学生，打击学生，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两高等的打击乐教授了。所以我会觉得，那当然他也是继续在打击乐在两高等任教，但是他是负责艺术家文凭，或是他是所谓的作曲系的系主任。对，对，那我觉得当然对于之后更年轻的打击乐的小朋友们，可能如果没办法跟他学习，的确是非常可惜。但是当然他是所谓打击乐现代乐之父嘛，他有很多经典的录音，大家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当然他还是在世界上很活跃，所以还是可以找得到他。对，
0: 本来我在想问说，欸，如果不是你的老师的话，那你当你遇到这个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你会想问他什么问题？那这样看来这个问题要转了，欸，还是你心目中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再遇到他们的话，你想问他们什么事情？
1: 哇，当然世界上有很多我很欣赏的击乐家。 对， 对，但是
0: 我会这么问的原因是，就像现在目前你已经走世界各地这么多的演出，或者是不管教学等等，走到现在这段来，就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空的时候，当你坐下来跟你的老师喝茶好了，或者是你有机会跟偶像喝茶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间点，你对音乐生命、音乐家的生涯，或者是整个你对于往后的未来的路的走，你会心里面有些什么样问题想问问他这样？
1: 对，其实我在一个半月前就刚好我连高等的教授 Jean 他要来台湾，所以他来做一些制作，所以我刚好约他就是吃个饭这样。对，那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刚好也在当兵嘛，然后我就跟 Jean 说Jean， 我就是因为我回来之前其实也有跟他说，那我要回来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有跟他提问，我说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我有一点微微的害怕，我说因为太多前辈们或是太多消息让我得知说，就是的确台湾的艺文产业比较辛苦一点，学音乐啊学艺术等等的这方面的确是比其他一般的产业更辛苦一点。那我问教授说，那你觉得我应该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就是留在台湾？因为我说其实我在德国那边也有好的工作机会，然后我如果要留下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又是同时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就是家庭跟事业这方面是很蛮难抉择的，就是
0: 而且据我了解，其实你们家里也没有说要你回来，反而就是说哎，不用因为这样子回来你就继续在国外好好的发展。
1: 是，没错没错，对。但是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教授就跟我说，孟府，第一件事你应该想，你不应该害怕你自己的家。他说台湾就是你的底， 你就是从台湾才会，你先有台湾这个地方，你才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法国跟我学习，后来又而后又到德国学习。
0: 嗯，
1: 所以其实第一件事，你不该害怕自己的家。那如果你听到那么多有关于台湾的艺文产业可能没有那么现在前景没有那么好，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你在国外这八年，你学了那么多新东西，你看过那么多世界的不同的文化，或是对于音乐这方面的发展，
0: 嗯，
1: 那你既然有这些东西，你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
0: 嗯，
1: 那你如果台湾现在艺文产业比较没有那么兴盛的话，你如果带这些新东西回来，是不是可以说不定可以打破僵局等等的。所以他这一段话也说服了我，就是也让我没那么害怕，因为我的确觉得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会害怕呢？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台湾的时间远远大于在国外的时间。对，那我的确在国外那么多年，我其实也很喜欢国外的生活，但是我没有一刻会觉得我此生都不要回台湾，因为台湾是我的家。然后
0: 你是亚洲味啊。
1: 对，我是亚洲味。第一点食物就不合了等等的。对对，所以我也很感谢教授跟我讲这一席话。然后
0: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要鼓励你，哎，那你试试看在台湾，当你把这些巡回各地演出然后学习等等带回来的时候，可以成就一个什么样的谢孟甫，我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出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音乐的样子，音乐的梦想。
1: 是
0: 嗯。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谢孟府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要来聆听一段音乐，这首音乐是《馄饨》，听说是为你特别量身定做的。
1: 对，那这是我在法国里昂的时候，我请我的韩国作曲家朋友帮我量身定做这首曲子，是写给三颗大鼓还有三个打击乐家的曲子。那这首曲子在
0: 三个打击乐家，
1: 对对对对对。那这首曲子当时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即使到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广为流传，因为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除了太鼓的元素，里面还有扇子的元素。
0: 扇子，
1: 对，会有扇子。那
0: 中国扇扇子，
1: 对对对对对。那扇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欧洲是比较少见的。那当然把它用来当做一个乐器的展演，又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记得就是自从我首演过后，这首曲子在欧洲之后，然后就开始作曲家就咨询我，孟府怎么办？我因为他其实是也是新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是慢慢的在发展当中。但是因为这首演出之后，他说他的那个思绪如那个雪花般飘来，就是说哇，这首曲子可不可以买谱，或是他们想要演出等等的。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跟作曲演出者跟作曲家的关系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对对对，
0: 鱼帮水水帮鱼，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委托创作让然后让那么多打击乐的爱好者喜欢，也让
0: 他以后会写100首给你啊，没有
1: 我也希望继续合作。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这也是你的演出也得到了这个听众们，他有被get 到，对不对？还有感受到哇，这个音乐的感染力这样子哦。哎，我们很好奇哦，这样讲你们应该就会很好奇是怎么样的一个声响。那怎么说是为你的量身定做？这是我比较好奇。
1: 对，那时候我就跟作曲家说，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在我想要在欧洲有一个东方元素的曲子，那我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毕业制作，我想要有一首为我量身定做的曲子，那我就跟作曲家说，我希望里面我就给你两个乐器，一个是太鼓，一个是扇子。
0: 扇子这个元素是你给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韩国人。韩国人可能也有扇子，但可能也不像我们台湾人，或是就是我们会那么常用到这个东西。对，所以我那时候跟这个我作曲家朋友讲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元素，他也狐疑了一下，他说扇子也要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
0: 他说孟府，你要不要先送我一把扇子？
1: 对对，没错。
0: 真的吗？
1: 没，因为在欧洲是很难找到扇子的。我也是找好多地方，要找到一个亚洲的这个器具店，我才买到这个扇子的。
0: 早说嘛，我很多西班牙很多啊，你知道西班牙是有扇子舞的、啊。
1: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扇子舞的这种扇子，它的声音响是非常大的，是很震撼的，在音乐厅的那种残响之下，对，是非常能够震撼人心的。对，所以我就
0: 那你到底玩过扇子吗？
1: 玩过啊，对啊，这几年非常常玩。
0: 不是还没有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1: 哦，还没有，这还真没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怎么会突然连接到 order 到这个扇子的声音啊？
1: 对，因为其实身为打击乐家，我们就是要保持很开放、永远好奇的这个状态。
0: 那这灵感怎么突然来的？哎，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扇子这件事情啊。
1: 对，应该说，因为我其实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也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如果没事的话，我在家的话，我电脑一打开，我就开始查很多，包括舞蹈的影片啊，或是这种其他不同的跨界的音乐的影片。
0: 你真的很狂热哎。
1: 对，就是对，因为像我的朋友都会说孟府真的很无聊，因为 YouTube 打开所有的演算法都是打击的曲子，因为他们都觉得出了琴房之后就不要再碰古典乐了。我不是，我就是打开我就想继续听，发觉哎，这首曲子我没打过，很有兴趣，我想要继续发掘、
0: 哦、
1: 等等。我就是因为这样才看到哎，发现扇子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因为又可以有视觉上的效果、嗯、又可以有声响上的效果。
0: 哦，你就在这搜寻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人家有在玩扇子，
1: 是不
0: 是？
1: 对对对 对, 對、哦、没错。然后肢体我也是，我也很喜欢看所谓的街舞大赛、嗯、或是 whacking 大赛、哦、就是我是
0: 哎、欸、还好吗？你也不是只有听打击啊。
1: 对对对，我因为我对肢体是这方面是非常热衷的，对，然后我就会看很多。
0: 你是有很有舞感吗？还是怎样？
1: 没有，
0: 我说舞蹈的舞哦。
1: 对，我知道，但是我之前是肢体障碍，我是不会跳舞的。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
0: 哦，
1: 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身为打击乐家，这是最好的 balance， 因为我既不是专业的舞者，但是我却可以融入这些肢体的元素在我的击乐曲里面，所以我
0: 以击乐来展现舞，
1: 是圆我的舞者梦，虽然一辈子可能无法达到，但是就是。过水这样。对，
0: 了解。听到这边应该觉得很好奇吧，来就来聆听这首呢，是由韩国的作曲家为谢孟府来量身定做的馄饨。可为什么叫馄饨？
1: 它是以英文的 chaos 来发想。那因为这首曲子是真的是听到后来会 是非常震撼的，然后非常、嗯、怎么讲，因为就是三个吉乐家好像在互相斗法的感觉，然后就是 一片的混乱混沌，所以这是他取的名字。
0: 那这个臀那个扇子需要怎么样的把弄，还是怎么样的那个技巧上面你要是怎么样去克服啊，会有哪些难度呢？
1: 难度的话应该说，比如说我们每个角度，因为我们演出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观众看我们的角度、
0: 哦、
1: 所以比如说我们每个扇子的展开的那个角度啊，要平面的呢、哦、还是垂直的呢、哦、然后两边站的人跟面对观众的人我们角度都要不一样，所以 choreography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也是花了非常多时间，就是作曲家把所有的节奏写好、哦、那肢体方面就由我来负责，所以就是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完成了这首曲子。
0: 了解我们
1: 对

0: 最后要来聆听的就是这首《馄饨》，要跟大家说明哦，这是一个以音乐剧场的方式来做呈现。这灵感跟小说有关吗？
1: 是，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以这个为基底来创作的一个剧场。
0: 你爱看小说吗？
1: 我非常爱看小说。
0: 小说的迷人之处又是？
1: 就是因为文字就可以带出很多想象空间、对，那以前我还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手机还不是，就是智慧手机还没那么普遍、对，所以我的消遣的乐趣就是金庸小说或是很多不同的推理小说等等的、所以我们家现在书柜还是一排，虽然很久没有动了，已经尘封已久，但是那都是我儿时的回忆这样。
0: 哇，我们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样子在法国的学习对你来说到底是刻苦的呢，还是浪漫的呢，还是怎么样的？
0: 这在法国的四年是让我在音乐上的理解，还有音乐上的美学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年的时间。
1: 那没有什么习惯是因为你从法国带回来的，有没有？你已经觉得没有它不行，或者是没有这么做不行，是因为来自音乐在法国那段生活？
0: 说真的还真没有，就除了音乐音乐上带，当然带了很多。
1: 美食有吗？
0: 美食，我亚洲，
1: 时尚没有，
0: 我是亚洲味，我就是我即使在法国或在德国都是吃亚洲食物，只要有中式餐厅、台式餐厅、日式、韩式，就会一定看到孟府的身影。但是其他要我吃冷盘啊、沙拉真的不行，
1: 那都自己来，
0: 都自己煮。对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塞，
0: 亚洲味真的是没有办法。
1: 你是年轻人哎，
0: 对对对，当然有我有很多学长姐，他们其实也可能生活更长时间，那他们就已经习惯这种法式的食物啊，或是德国的食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吃小吃，我一定要有肉霸本，其他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了解，那有没有说不定，也许他们在生活习惯上面，他们很重视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也让你可能会有点被影响到。
0: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影响我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这件事也是比重跟恋情是一样重要的。那我觉得我这个是的确到现在我都得向他们学习，因为我觉得的确我出国八年时间，如果要说我真的有没有去过很多国家，当然去过很多国家，但大部分是工作，而不是去游玩。但是其实这些法国的朋友、欧洲的朋友，或是甚至美国来到欧洲学习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会安排50%50%，即使在工作之余或是恋情之余，他们会享受人生。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要说遗憾嘛，的确在我觉得我在20岁到30岁这八年期间，应该是我玩的最开心或是最有力气玩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对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不后悔。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时间，然后也有这些机会，我可以慢慢的开始享受我的人生。那我觉得我人生还很长，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
1: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谢孟福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孟福，
0: 谢谢暖暖姐，谢谢大家。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在你们当中来嫁到一位是哇博士级的，而且他是学 Jazz 的，刚刚前头你们所聆听到就是他的创作的作品。那么这位是陈韩章博士，是全方位的音乐人，键盘即兴演奏家，又是作曲家，又是编曲家。那他同时在美国目前也担任天主教礼仪音乐工作者。他是台湾人，是台湾的第二位爵士演奏博士。陈韩章博士目前是在美国纽约州的雪城大学担任爵士钢琴及爵士音乐史还有商业流行歌曲创作课程兼任教授。他同时指导雪大融合爵士乐团，是首位呢在美国正规大学音乐系教授爵士乐的台湾人。那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借由个人爵士圣乐专辑，是一张有着非常丰厚的爵士功底来做改编，那同时也结合了经典的基督教灵歌，特别是你喜欢聆听 Jazz 的话，哇，这张专辑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爱，因为听了就有一种整个好像在做心灵 SPA 的感觉，听着听着你一天的疲惫或者是你可能有点紧张的情绪都会被它放松放松放松。好，这有非常真挚的旋律，加上非常动人非常有感染力的 groove， 特别是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乐手们还有歌手一起来加入，都是很厉害的天作之合。好，总共呢有七首作品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名为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不多说，马上就来欢迎这位全方位的音乐人，是键盘即兴演奏家，是作曲编曲家，来欢迎这位台湾的爵士之光陈韩章博士。 Hello， 韩章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韩章。

0: 是，然后在聆听你的专辑的时候，那时候就在想着，因为从一些照片啊图片在搜寻看着你哦，到你进入到录音室当中，我发觉跟我想象当中有一点不太一样。陈涵章老师觉得你好活泼、哦、
1: 不一样啦对啊，
0: 而且我很开心，因为我们遇到了同乡人，因为我嘛是嘉义人，
1: 嘉义人啊绿豆嘉义人就不好吃了啦对不

0: 4岁之前你是在美国纽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之后4岁才回到嘉义，然后就读嘉义国中的音乐班。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本身是古典音乐的基础的学习。那在后来呢，是读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组的学士，那接着是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那么是爵士音乐系硕博士，所以你取得的是古典钢琴跟爵士钢琴演奏学位，真的是很厉害，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就对我来说，其实应该这么讲，爵士音乐它就是舒服放松，然后呢会让你觉得。你想要冲破一些框架感，鼓舞被刺激的这种感觉，但爵士的音乐框架，某些比方说以当时的黑人来说，可能是就是自然而生成，你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爵士乐其实它的目的不是在于一定要让一般听众来完全了解是什么意思啦，其实爵士乐刚刚你也提到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他们就是用爵士乐这个管道来讲他们自己的人生和他们的故事，
0: 是，
1: 所以也就是因为爵士乐才能让这些非裔美国人音乐家就是在台无论在台上台下都很有的自信，也能就是为自己讲的故事感到自豪，我非是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爵士乐的那一点。

0: 那老师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你本来是先学古典音乐，在怎么样契机之下突然点亮了这段爵士之光这样子？
1: 严格来讲，其实在嘉义国中音乐班的时候，就是会有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同学弹的是什么和声啊，还有什么节奏，真的是让我好吸引，好吸引人。然后我就自己去摸索这样的东西到底叫什么，到底叫什么。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叫爵士乐。然后就是一直摸，一直摸，自己买教材来自己玩，就是课业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拿它来放松。
0: 哎，你没有跟这位同学就跟他一起这样玩起来？
1: 没
0: 有，没
1: 有，
0: 你自己就自己偷偷学起来、
1: 哦？没有，就觉得说，哦，拜托，我好想弹得跟他一样，真的很想变得跟他一样。对，
0: 这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 男同学啦，当然是男同学啦。
0: 哇，很酷哎、欸，
1: 很酷、哦，对不对？所以
0: 在那个当时，应该网络还没有这么的，对不对？
1: 没有啊，
0: 可能要去买 CD 或者是专辑啊，这样子去慢慢的搜寻了解。
1: 对，
0: 怎么样下苦功的？当时
1: 因为古典音乐练习的习惯就是看谱嘛、嗯，所以我就是从这些教材上面的一些谱例，就是下去来摸摸看，我就原来是这样，所以就自己慢摸、嗯、摸好了蓝调，然后就一直持续的这个兴趣到高中毕业、嗯、大学毕业，一直有那个想要知道这个声音怎么来的那个热情。
0: 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时期开始，你其实就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在并行的在学着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面燃烧的是爵士之魂，怎么讲？
1: 对，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要怎么讲，在旁人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界的一个叛逆的因子，毕竟在我们那个年代就
0: 而且是师范大学音乐系，在那个时候应该
1: 对对呀对呀，挣扎矛盾还是会有啦，不过我还是有乖乖的练好我的古典钢琴、嗯、然后就是在课外的时候我就会跑、嗯、像是台大爵士乐社啊，还有就是当时的丝竹空爵士乐团才刚成立那个、啊、那个培训的那个 program 嘛、啊嗯、然后两厅院爵士音乐营、啊、就是这些外力就是把我从师大这么 close 的一个地方拉出来这样子好让我解放一下这样。
0: 我光想都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画面哦，就你在老师的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孩子哦，在当时那个时候
1: 一个字乖
0: 真的吗？
1: 对，
0: 所以你是外表很乖，心里面、
1: 有一个骨子，对，就是骨子里就是会烧的那种人，对呀、啊，对呀、
0: 啊。今晚节目当中要来和你们分享是陈韩章博士，我们将专辑的名字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叫《Whispering to God》，给老天爷的悄悄话。
0: 这个给老天爷是指上帝还是？
1: 对对、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0: 待我们将会先来的音乐是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
1: 它其实它那个即兴曲是没有标题的，它其实是、原作是来自于浪漫乐派的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叫法兰兹舒伯特、
0: 哦、
1: 他就创作了四首即兴曲，那第三首特别是有那个竖琴的声音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才会用它来命名我的改编。
0: 是在聆听过程当中，聆听的时候音乐笔记上面我写着怎么能够如此的柔软，然后有一种很惬意但又有一种很俏皮感，这是我自己在聆听的时候、突然老师您一直不断的猛点头，在当时的创作的想法您这样这么激烈的点头意思是
1: 本来就是 有一种气氛、嗯、一个情绪，就是先从柔和的然后慢慢、嗯、慢慢就是到比较就是比较惬意放松啦，然后也有点俏皮的，就是爵士的那个部分就是在中段，你可能听到的就是、嗯、就是哦好像在喝下午茶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再继续这样子。
0: 有完全有感受到这种气息哦。上面的文案他写着，这是您自己写的文案吗？
1: 是的。
0: 老师说，我想象自己随着天使的竖琴声漂浮在柔软的云朵上遨游，在一个地方驻足，与天使享受着咖啡时光。你看有好多画面，我想说跟天使享受咖啡时光，这行章老师你真很可爱。
1: 怎么还在说啊？
0: 我们先来聆听哦，然后稍后回来再继续请陈行章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导聆。

0: 怎么会飘出舒伯特这首曲子哦？
1: 因为其实这个背后的小故事哦，我在文案上没有提到，因为偶然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民视频道上有播的一个新闻大官员吗？我忘记是谁主持的人。那当时我师大的教授叶绿娜教授和他的夫婿魏乐富教授一同在这个节目上。那魏乐富教授他就分享了这个舒伯特的即兴曲，特别是我改编的这一首，他就有分享舒伯特他的书信，他的诗句，就是有透露出一些，就是有点类似比较神圣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我一边读着魏乐富老师提供的这个文献，还有聆听音乐本身的时候，我就觉得嘿，真的好神奇，难怪舒伯特会这样写。那如果我用爵士的方式来呈现它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那其实这首也要提现给我在雪城大学任教里面的人生中第二位爵士钢琴主修的学生。他是升大，他现在要升大四了啦。他在audition 的时候，他的古典曲就选了这一首，弹得很好听，所以印象又加深了。所以想

0: 在钢琴同你所聆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我们在后头也会跟老师来聊到，那这张专辑当中你的编排有没有些什么样背后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很好奇，是说，因为把圣乐这件事情跟爵士融合在一起，但我们在聆听过程当中却完全没有违和感。我们会听到一些曲段上面，哎，比有的时候的比较偏 jazz， 然后有的时候会比较听到圣歌的旋律，那有的时候它 mix 在一起，可是不管这个时候正在进行什么，它都是这么样的舒服自然。这件事情是经过你去慢慢的去磨练，然后找到了一个方法，还是自然而然它就像上帝掉下来的礼物这样子，你就知道自然而然生成，你可以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那种会让你觉得卡卡的感觉，你知道吗？听起来就不舒服感，你是过得很流畅。我觉得流畅这件事情是不会让你情感出现，你不会出戏的感觉，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哦，其实没有说刻意要让这个 flow 就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生成的，然后当然事后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安排这样子，那都是看当下练习的时候一些气氛，我就当下那个气氛到了，我就立马用我的手机给他录起来做 demo 这样，然后自己再微调就变成现在这些作品这样子，然后之后的顺序也是后来才拍的。那刚才端端提到的就是我怎么架构这个专辑，它这现在你听到的这七首曲目是数位版的，是去年12月上架的。
0: 是，
1: 然后我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因为弥撒它有一个流程，就是说在弥撒礼仪开始之前会有一些静默的瞬间。然后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通常在真正的仪式开始之前会有一个音乐，叫 prelude， 叫前奏。然后在 prelude 完之后就是圣歌，进入到真正圣歌出来的那个部分。然后圣歌完了之后就真正进到祈祷的这部分，也就是第三首第四首的架构这样子。然后祈祷呼求这个过程完之后，就是进入到就是圣经一些章节的一些反思跟反馈，然后再从反思当中你获得了一些从上帝那边获得的一些回馈和恩宠回报的心情，然后再转为这个行动，转到这个行动就是我要如何回报上帝的爱。在这之后回报上帝的爱之后，你就有行动，然后行动的结果出来之后反而是让你能够欢欣踊跃的。其实这个离背后的idea那个气氛对我来说是这么发生的，所以天使的竖琴这首天使的竖琴即兴曲这首歌，我把它当作是 prelude。 对，那下一首就是其实长老教会比较常唱的一个圣诗，对，仁爱君王是我善牧，它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圣诗。然后再进入祈祷与对话 Whispering to God 跟 Kyrie 这两首我的原创对话祈求垂怜，然后再 move on 到 in the garden， 就是
0: 在花园中
1: 的那个福音，就是福音章节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带给我有什么反思跟回馈，然后再让我感受到那个爱深沉的感觉，就是爱的礼赞 Cantique de Amor。 然后再是过渡到Salsani， 就是最精彩 Celebrate 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了主的爱的之后，主的爱之后我们就常常喜乐。
0: 好，各位朋友，现在所听到这整个编曲安排的架构当中，最后你没有听错，会有骚骚，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听了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哇，整个魂都飞了起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喜欢哦。我们要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聆听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

0: 好，我们来听这首呢是《仁爱君主是我善牧》。这一首为什么它会跟让你想到了挫折这件事情哦？
1: 就我自己的人生路来讲，在其实过渡从古典乐手的身份过渡到爵士乐的身份，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就学习上已经有困难了，然后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文化的冲击了，就觉得说哦，周围的人他们的声音是这么好，那我怎么那我怎么去跟上大家呢？所以就是
0: 起步的太晚了，这样子。
1: 对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台湾这个国家不是从头开始都是受爵士乐的熏陶，在美国人人都可以接受到爵士乐的熏陶，
0: 那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就是从他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听爵士乐，对啊，就是连他们的阿公阿嬷阿祖都有在听爵士乐这样子。
0: 了解。你觉得虽然有点晚，但你不担心，你不害怕，因为主的光带着你往前走，你觉得只要你执着，你想要追寻这个梦想，你一定可以勇敢的往前继续走下去。
1: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23篇才是真正触碰到我心里的那一部分。你走过死荫幽谷，但是上主还是陪着你走过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一部分。

0: 那么老师呢即将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您的专辑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专辑当中有一首同名曲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当我们知道很虔诚的信徒们一定每一天都会做祷告，这也代表着是你想要跟上帝所说的话是吗？
1: 是的、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在祈祷的过程中不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嗯、而是在私底下的场合、嗯、因为就在我的文最近刚更新的专辑文案里面有提到一个章节、嗯、就是说你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进到一个空间关上门、嗯、因为上帝自在黑暗中看见你、
0: 嗯、
1: 会聆听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整个 idea 就是在一个灰暗的房间的颜色。其实我在作曲的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颜色，很怪啦，很怪，不过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颜色，所以我就把那个气氛就是做的比较稍微比较暗沉一点点，但是就是有光从钢琴的声音来，然后或者它是从鼓组的那个拔的那个高频率的拔的那个声音出来，所以就是想要营造那个气氛这样。
0: 这张专辑当中包括一起合作的乐手可不可以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哪些？
1: 这个专辑合作的乐手大部分都是我在学生时期认识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在学位音乐会上出现的老战友、嗯、没错，是我的老战友，
0: 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要什么那种，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从我硕士开始就已经有建立好那个默契了、
0: 嗯、
1: 所以我的节奏组有两个学弟、嗯、鼓手跟贝斯手都是我的学弟、
0: 嗯、
1: Jacob Ebers 呢他现在在纽约市发

0: 展，不过他最近要去瑞士参加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敏锐度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他很喜欢玩跟我互动的东西。那我的鼓手也是我的学弟，那个也是硕士刚毕业的 Stephen Morris， 他是现在在加州才刚被征召入做兵去啦啦，
1: 哦，做兵啊，
0: 做兵做兵，然后他被 recruit 到你那个美国的，还有他不是有四处分布好几个那个军乐队嘛？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军乐队，他有爵士军乐队的所属的大乐团，他就被征召去了。小号手呢 ，Charlie Carr， 他是我的学长，他可是我在学生时期碰到过最厉害最厉害的 lead trumpet， 他的高音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几乎我所有的改编跟原创他都有演过，所以他一点也不怕我把他的音写到什么样子，他真的就放放心心的吹上去。我说哦天哪，我好幸运能够，
1: 因为你知道他做得到吗？对不对？
0: 他绝对是做得到，他我相信他绝对做得到，他就真的做到了这样子。然后歌手呢 Mary Mowers， 他是
1: 哇，这歌声好好听哦，
0: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他是我跟他是在天主教会认识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教会当代班司琴的时候，他就是其中一个领唱员。他的声音不只会唱古典哦，他也会唱爵士，所以我就 recruit 他来帮我唱爵士弥撒曲的部分，还有 In the Garden 这首歌。对，然后在实体版我们又多了几个新的东西发生。然后实体版里面我们会多了一个萨克斯风手 ,Alto 的中音萨克斯风手，也是我的学长 Colin Gordon， 他呢也是被征召入伍的啦，他是被 recruit 的啦，因为其实在美国当军人是一个 job， 职业军人是一个 job， 而且你又是以乐手的身份在做军人，所以他跟 Stephen Morris 同样都被同一个加州的那个军乐队给 recruit。
1: 我们来聆听这首是给老天爷的悄悄话，在我们要聆听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们说呢？
0: 就是让自己想进入到想象的空间里面，就是听到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另外一个乐器在讲一句话，也同时在对话的那个 moment， 可以试着让自己带入想象的空间里面。
1: 好，非常感谢陈涵张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端端，
1: 一起开开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